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今天是 Johnny 的个人特辑吗？应该这么讲吗？好啦，反正就是因为今天 Jackie 有点事情，所以就由 Johnny 来进行录音。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关说在青少年的很多思绪跟想法吧，可能比较独特一点，就是算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很大的最近的一个体悟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其实 Johnny 在最近啊也开始改变了很多事情，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甚至是说在可能交友方面就也有所变动，不会再像以前就是身边有谁，然后就是称兄道弟那种道丁的感觉，现在都不太会，比较少，反而越来越多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人，更多是可能我这个年纪比较特别，跟我的科系比较有关，就是我也开始接触了一些可能工作上的伙伴，或者是一些接触那种比较职场上面的人，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是一些已经有在职场上打滚过一段时间的人。其实我发现就我目前的视野来看呢，真的还太狭隘了，没有像他们那么的宽阔，甚至是说我觉得我可能想法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因为在我看来，可能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就是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很常遇到这种感觉，甚至是说不会到太把这件事情放心里。而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我也才发现说，其实在自己前面不是有打工吗？所以在那个让打工的过程中，其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铺垫，更多的是在这次的在最近的那种跟不同人打那种讲话聊天里面，我发现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法，就是当你真的步入那种全身心要投入的工作的时候，它跟打工的性质又不太一样。它甚至是变成说，我在职场上有了更多的发想，可能因为我还是学生啊，所以我可能还有源源不断的那种想法在，就是比较敢做敢冲。可是相对性的，在我自己打工的时候，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因为打工本来就是服务业嘛。其实做久了，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抹杀自己想法一个东西。没有说打工不好，只是说在打工的当下，你可能也不太会去想什么事情，因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打工的方式，可能没有什么需要你太去动脑的地方，大不了就让你记个东西，让你去记说什么样的人谁吃什么菜，谁吃素食谁吃荤，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在最近开始自己有接触了不一样的人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都不是那么的片面，没有说到就是一定会是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比较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可以把自己想的就是
比较说，可能说，我今天只要一个想法，我就可以去实践。但相对性的，在打工的时候，会更多的就是，我只要领钱啊，反正领钱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该做什么。领钱就是，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只是在这其中，其实我们也开始渐渐从理想状态，弄可能学生时期弄理想状态，就是哦，我一定会有很多想法什么的，进入到一个社会状态。在后来，我在接触的这些人里面，我发现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一种升华吧，因为不像说是就是哦，可能真的就是照那种上司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在走，其实有很多时候你都得要自己走，就是没有说你说，没有说哦，长官给你下一个很完整的指令，不是，他就给你一个目标，你把它做好，你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再来看到底做得好不好，就是这样，没有说什么你过程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你结尾怎么样，他只有规定你的结尾，但他没有规定你的过程。其实这就跟打工的性质不太一样。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就是我自己所遇到，然后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接触到，所以我不知道。在这种种的状况当中，其实我自己也逐渐找到了一个我可以走的目标，应该说我一直都以某一样东西为目标，只是我没有一个方向而已，就是我已经定好目标，但我不知道从何下手。但在最近当中，可能我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事情，然后让我有了一个我大概要从哪边下手的一个想法开始有。啊，这其中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变化，一个化茧的事情，让我看清了很多我之前所迷茫的事情。因为之前真的打工其实就是你拿那份钱做你该做的事，就这样子，你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思考。在当下其实你错过了很多一个思考的时机，渐渐的你就会开始麻痹自我，然后甚至是说，就是我拿这份钱，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只要有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感觉，就是你去做这份工作，你最后得到这份薪水，你只要去做他们所要求你的事情，你就可以拿到这份薪水。但是其实渐渐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开始迷失自我，就是你做同样的事情，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一定会觉得无聊，甚至是怀疑自我，因为太重复了。这个过程中实在是太重复了，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说，我每天做这一个同样的事情，我到底能够获得什么？只能获得钱，但是你已经把你在这里所能累积的一些经验，你都已经做了。短时间内你还会有新鲜感，但长时间做下来之后，你就会慢慢发觉，其实这之中并没有太多你想要的事情，你反而已经看清楚了你所在这边得到的东西，它的本质是怎么样。但你并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就是我能不能在这里得到可能我接下来想要的，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死循环，就是你已经开始变成拿钱做事
做什么，至于做什么样的事，就是简单的一些，不需要你思考，上司下令你去做事就好。啊，至于这样的行为 ，Johnny 没有说不好，只是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我的价值观。更多的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好，就是不是不仅仅只是听别人去发号施令，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那我宁愿希望说我自己主导很多事情，去做这些事情之后，我所能提升自我，我可以知道说我到底有什么不足，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方能够再做改进做加强，不用说我一定得要靠别人来垫我，我可以自我检讨。但可能很多人不是说一定都做不到，只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也不太会有一个意识去说我到底真正做对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需要做改进。这是一个年轻一定都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对我而言，我反而觉得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不太会，就是比较想比较多的人。我庆幸自己比较想多一点，因为其实我做好跟不好，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判断。可能我这个状况比较特别，就是想多，然后会去试着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然后再来一点是，我觉得其实，第二点是，我觉得跟我目前打工性质不一样的是，很一种成就感吧，就是接上去之后，可能很多人就是我跟很多人的状态都是一样，在这状态之中呢，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就你做久你就觉得累啊，反正每天也都是重复，或者是说每天就是上班，但对我来讲，我就变成说是一个刚出入社会的新鲜人，大概半只脚踏进去了，反正就是我也是个新鲜人啊。在这其中其实我也觉得很兴奋，因为是一个我还在读书的阶段，可是我就已经能够开始半只脚踏社会，可能真的见识没有到太广，但至少说我可以去拓展一下我的视野，不会再像就是坐井观天一样，就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只能用我的狭隘视野去看一切。当然其实有弊必有利啦，就是我可能想法会开始逐渐改变，不再那么容易有快乐啦，说实在啊。所以该怎么讲，这其实心情是一种很两难的状态，因为你一方面你一定是说很既期待又兴奋你接下来的状态，但是又会觉得说给自己一个界限，就是你可能快乐接下来就没有办法那么难那么好找，就是很纯粹的快乐你可能会觉得说很无趣很无聊，就是你一当初觉得好玩的事情你现在去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跟自己实在会有点出入，不再像以前就是那么单纯的去做这件事情，可以无忧无虑的去尽情的发泄自己这样子。好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好啦，继上一段节目中提到的，就是除了自己心境的变化，还有一些想法上的改革，更多的还有一些行为模式上的转变。这段转变老实讲可能目前还不明显，但其实会有一种身份差距啊，就对我来讲，就是其实以前的朋友跟现在的朋友，我已经就是会有一个落差感出现。可能以前的朋友比较在意的是

可能玩乐的部分，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就是我所遇到的人就是更多就是搞钱，啊，再不然就是已经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层级可能不是我目前所能达到的，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这种状况，反正就是目前我没有办法去做到的那种状态。在这其中，其实不免会拿旧朋友跟新朋友去做比较，其实更多都会发现说，到底谁是真的好，谁只是跟你打哈哈，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之类的。老实讲，其实这真的是一下就能比较出来啊。在这过程中，其实你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排斥感，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说真的就是去太喜欢一个人。因为在这样的比较状态下，其实认真的去说，真的不太会有人会去喜欢说阻挡自己变好的人。当然啦，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只是在我身上遇到，就是我确实遇到了，可能他们可能就是有点类似，让我感觉就是我现在处于一个同年龄的朋友很常遇到同温层取暖，但是我会更希望的是我朝着一个不是我的年龄去发展，因为只有那样子我才能得到更多东西。那可是相对性的，可能我目前的朋友实在是太混杂，因为我自己最近我也没有时间去整顿，所以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就是莫名会把他们举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种无力感。因为老实讲，其实在这其中你所交到的什么样的朋友，其实都跟你的状态有关啊。在基于这样的状态之下，其实我所发现的我自己的一个弊病是，我太容易去觉得孤单，觉得自己需要朋友。其实更多的是我发现，可能老观众听得出来，就是这可能跟我过去的经历比较相关，只是我觉得即便相关，但是我也必须得要做出改变，就是至少是说我得要承受这样的孤单。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最大问题就是自己会害怕迈出每一步，可是相对性的，我目前所做到的跟我所看到的其实是有相违背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没有那么的开心，相对性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小烦躁，因为毕竟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有落差的阶级，就是处于在享乐的年纪跟我已经得要面对现实去创造更好的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感。看到人家在享乐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想要去做到享乐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可是你还是得要去坚持你所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孤独感。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撑过去，很多人都撑得过去，只是我不明白他们抱持的心态是什么，这是我所需要去做到的摸索，我目前还没有做到。所以对我来讲，我还是有地方需要改进的。然后再加上说，对我来讲，其实我所要做到的还有不仅仅只是去承受这份孤独，我还要学会把我，其实我觉得说最大问题还有把心声闷在心里，就是不讲出来。其实我真的有时候很常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但是往往会对错的人讲，这样子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办法，可能真的我比较已经那种习惯了自己的同温层，所以我可能不常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做这件事情的错误。所以在很多状态当下，其实应该说很多事后，我才开始去反省，去后悔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我要说这一些话。这是一个，这算是一个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反省机会。Johnny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怀疑自己，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到底 O 不 OK， 我到底有没有真的去达到别人所期望所想要的。没有办法，毕竟我也还是个年轻人，还是一个 young boy， 所以很多事情对于自己来讲还没有看得很透，看得很开。可能有些人会讲说没有办法，年轻就是这样，但我有很多偶像，就是很多自己的目标都是那种中已经有一点年纪的。老实讲，其实我会更希望达到他们状态，就是会不希望自己犯这种错啊。基于这种状态之下就很矛盾，就是自己年轻但是又想要做到跟自己的偶像是一样的。包括 Jackie， 他很多事情上面就是很多的那种观感就不一样，然后就是也会让我去反省说自己的状态到底差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历练啦，对。可是在他们的眼中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都是过来人，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讲我，但是又觉得说会想要去念一两句啊。没有办法，年轻人就是很常就不听话，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遇到了一定得要撞一下墙啊，才会觉得才知道痛。对，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然后又往往就是年轻人嘛，不会就是逞强说自己不怕痛，但往往痛完了之后再来 K 海，对，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也会反省自己说我欠缺了什么，我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可以更好的去达到跟离开自己的同温层。因为教你老实讲是一个不喜欢待在一个环境太久，我会觉得自己开始麻痹，自己开始要被同化，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宁愿去每一个地方都吃一下水，我也不愿待在一个地方太久。因为待在那个地方太久，它就会变成你的舒适圈。当你每一个圈子都去尝试一遍的时候，你会强迫自己去看向更好的人，这是一个可能不太会，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跟我同龄人到底是怎么想，至少我是这么想，就是不要太去接触，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家里有一两个好朋友，只是老实讲有时候得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有交集，就是淡如水的部分。基于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老实讲我也不怕说就是待在每一个东西都试一下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躁很孤单，因为至少说你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聊聊天什么的。那当然啦，其实有时候他也会 K 海我说啊，你都不理我，你都塑胶我。老实讲这就是一个玩笑话啊。可是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对我而言，其实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因为我
这样的不同的状态，可以去适应不同的场合。我其实以前是真的没有想过，其实有很多事情都造就了现在的我，就是我其实应对了很多很多的场合，只是可能在同年龄里面算是不同场合，可是可能在比我大的人年纪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会觉得这都是同样的频率，你只是在那个频率之间去做跳动而已。所以可能算是一件，在比我大的人里面算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讲算是一件挺大的事情，一个需要有勇气才能去做的事情。对啊，渐渐的老实讲，其实我也开始去走向了比我年纪大的人的世界里面，很多人情冷暖看完之后会觉得就是自己可能真的有很多不足，现在年轻气盛，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冲动，这种种种状态之下，老实讲其实碰撞在一起，你也会觉得说无可奈何，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靠意气，你靠冲劲就可以玩的事，不一定都是这样，应该说不完全都是这样子。对，所以更多的是可能我看到的，就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哦，完全就是能够照自己的步调来。对，所以种种的经历，老实讲，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啊。这么讲，所以其实江里其实有很多状态，就是很常陷入一个矛盾之中，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因为可能真的听的观众可能比我大很多，也有可能跟我同年龄，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啊。但是比我大的观众，比我大的听众一定都会有所体悟，就是听起来就是小孩子打闹之类的，就是你只是这只是一个过程。但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很希望跨过这个过程，就是如果能够更快的一步达到的话，可能今天我就有能遇到不一样的机缘，能到遇到不一样的机会，这才是教你所向往的一个点。不再是说就是可能今天得要待在那边，然后就是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得要遇到那些事情，固定的事情，你才会有所成长。可能教你比较心急啊，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好啦，这段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我们等一下继续。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最后一段呢，老实讲，其实会来想要讲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大小事。就是最近 Johnny 其实老实讲，会有这一集出现的原因是，最近 Johnny 其实真的在经历一些风暴，对我来讲算是一个，老实讲，其实我也觉得说，对我来讲，友情是不可靠，感情是不可靠。可能有些人会说，那个感情不是不可靠，而是不够坚定，而是不够好，就是而是那个状态没有到那里，所以不是不可靠问题。但对我来讲，其实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老实讲，其实真的。最近的一个状态让我觉得有点，我们是形同陌路，老实讲就是熟悉的陌生人啦。可能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用，但反正就大概就这样子。对我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他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漠不关心跟不在乎，所以对我来讲算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最近也有在开始拓展一些不一样的交友圈，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群，哪怕是说就真的就是可能说跟自己不同年龄层的，我也会想要去接触，因为毕竟未来我的方向打算其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跟我的同年龄人是不一样，可能他们之后也会有这个打算，但是我选择就是我想要趁我年轻的时候就去闯这些事情，我不希望等到我老了以后再来后悔这些事情，所以我的方向跟同年龄的真的不一样，我选择的道路比较坎坷一点，比较崎岖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就是毕竟你在这些路上你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如果说真的有失败，那我会就是继续的往前走，不会说是半途而废，毕竟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就是自己忙头忙尾到最后得到的成果就是自己就停在那边，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回到跟年轻人一样，就回到跟自己同年龄人一样的平凡生活，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接下来就是可能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可能也是我迟早得要面对，就是到底谁是真正觉得你好，或者是想要为你好，对你好，谁是只是贪图你的利益去选择做这些事情，做这些比较装的事情嘛，反正就大概就那样子。没有办法，可能真的人心不可靠，友情谊不可靠，任何感情都不可靠，真的，除了某些特定条件之下，真的亲情可能也不可靠，反正就是亲情可靠，只是老实讲我真心的觉得就是可能大家都变了，我也变了，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状态，可能早就已经不在那里，可能我已经是一个更不完全的状态，也更完全状态讲错了，反正就是 跟自己过去的那个状态有所出入，有所差异，差异太大，可能旧的朋友就会离开。如果说真的甘于现状的，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因为他们不会希望说就是看着一个正在慢慢不一样、慢慢变好的人，然后自己还待在原地。他们一定会希望就是拉着身边的人一起，就是甘于现状。但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可能这条路上可能会辛苦一点，可能会痛苦一点，但是这其实都还好。对我来讲，就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条道路上真的很孤单，那又怎么样？至少我在未来，我能够给我的老婆、小孩、子女里面都过上好生活，包括我的家人、我父母、我兄弟姐妹都能过上一个好生活，那就足够。对我来讲，这可能是这真的是一个深夜杂谈，平常不太会谈，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不希望就是这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是我未来子女可能或者是我另一半会去遭遇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更好再更好，这是我所期望的事情，我所想达到的事情。因为你接下来永远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只能事前做好准备。那我所做的准备呢，就是我想要把我的这些心血跟努力把它呈现在大众视野里面，就是也不能算是大众视野了，就是一种我想要去让自己能够有架起一个屋檐、架起一个家的能力，不会说就是让身边真正对我好、一直支持我的人去受到这些苦难，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也不是我会去做，也不是我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最后半途而废，导致大家对我的期望就是崩塌，甚至是比现在更惨的状况，这都不是我想看到。总而言之呢，就是我想做到的事情，可能现在目前我的同年龄人没有办法理解，然后我的状态呢，可能同年龄人也会觉得说就是装熟而已嘛。我不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但是至少对我来讲，我得要做到就是我所真正想要达到的那状态，至少不要说太辜负自己跟身边的人所期望的事情、所期待的事情。比较可能这一集会比较闷一点的，就是听我这样子在讲自己的事情。相对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那个一个04年的小孩在说自己的想法啦。可能如果大家会想知道的话，那我也愿意分享多一点，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想办法回答观众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让大家更能就是去更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在想。可能我真的不是年轻人的代表，只是我可以，我仅代表我自己去看我，去发表我自己对于现在我看到的状态，我是否能理解他们的想法等等的行为。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但是至少就是我把我所看到的、把我所知道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相对来说，可能要我也要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也要到我们的粉专上去反映，就是说会想听到什么，会想要知道什么，会想要知道有关 Johnny 的什么事情，或者是可能年轻人怎么做出了什么样事情，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会是 他们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种种的一切可能说实在可能不太会，老实讲，其实这种种状态里面我也不敢说我真的已经摸透说年轻人，说年轻人的想法，至少是说我自己能摸索的，能摸出来的东西我尽量跟大家分享，然后以及自己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在粉专上为大家解答。如果说各位愿意的话，真的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就是老兵趣谈的这个专页里面，去把你想知道的事情去私讯我们，或者是发文在底下留言都可以，然后去跟我们诉说，然后说到底有怎么样的想知道的事情。对，因为各位观众不讲，我们真的不知道各位会想要知道有关我的什么事情，只知道说可能大家知道某个方向而已。然后 Johnny 也会尽全力的去说一些可能各位观众想知道想要理解现在年轻人到底脑子在装什么的想法。对啊，反正偏铁，总之就是加尼其实在这一路上老实讲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原本以为真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不算是背后捅刀，只是他让我觉得我不想要与他沉沦，就是有一种一起被拉着往下走的感觉。这不算是一种背弃，不算是一种一种

都算是一个小小的难过啦，对，所以我可能真的没有说真的能够分享你，我现在有点乱，不好意思各位，反正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所碰见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怎么去消化，但是我尽可能会把他的与各位观众诉说出来，把各位观众想知道的都是以文字，以我口述的方式去表达。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都还不太稳定，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各位观众到底想知道什么，总之就大概就这样。然后好啦，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每周五下午1点跟晚上9点都是当天最新的节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也是跟我最近在一些体验、体悟啦，不能讲体验。也是跟我最近的体验很有关系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来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主题。虽然今天的主题我不知道题目该怎么讲，不过还是我说的主题都还是最近都是围绕在我们怎么去拍照这件事情，而这背后又有点牵涉到一些你对于事情的一些摄影的领悟啦。但是呢，今天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释，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做的事情。那来，希望与大家来一起，有机会的话呢，跟我一起来练习。好，那呢，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在做什么事情呢？我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每天会挑一张照片，挑完一张照片后，我会花大概至少500字啦，我给我自己要求至少500字，用500字甚至以上来说明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我再说一下我最近是怎么做呢？我最近是用最近在是挑一张，每天挑一张照片。然后挑一张照片的时候呢，用500字去解释我为什么会挑这张照片，又或者是说这张照片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从5月11号开始到今天已经第4天还是第5天，我有点忘记了。我每天挑一篇，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那就是来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事情。因为做这件事情有个目的。一个，其实做这件事情有个目的，我们先讲目的好了。我希望大家也能来做这个练习，因为这个练习能够增进你构图的能力。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做这个练习？为什么会增进你构图的能力呢？因为这个是我课堂上，我蛮常在课，也不能说很常啦。我蛮常啊、好啦，我很我在至少在我课堂上，我都会跟我的学生来说，如果你们想要让自己的摄影更加的进步的话呢，有一个练习你们可以练习看看，就是你每天挑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挑出来后，试着用一些简单的说明来说明这张照片为什么你要挑出来。至于字数呢，我给初学者的建议是，一开始至少第一次，一开始以100字做个起步，每一次都100字，每一次都100字。那如果你能够真的能够每天练习，你真的能够每天练习，每天练习100字的话，也许你会觉得，一开始你会觉得100字有点多。一开始，当你慢慢练习的过程中，你会发现100次好像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那么你就可以试着让自己挑战，一次增加50字也可以，下次就150次。也许再练个10天、20天，甚至你比较有心得的话呢，也许你再练习个几天，你会觉得说，150次又好像也还好了。你就可以继续再增加，一直增加下去。而这是我上课中会给学生建议的练习。那练习这个，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可以帮助你的构图的摄影的构图上会进步呢？这背后也是跟我在教构图的时候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啊，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老师，你怎么去解读构图啦？老师，你怎么去？你拍照的时候你怎么去构图啦？
都会问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这个是大问题，因为构图哈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构图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在拍照的时候都在练习的事情。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大声的说，哦，我已经学会构图了。没有人敢这样大声说，哦，我学会构图了。没有人。因为比如说好，你说就有点像是在学语言好了。也许你会说，啊，我还在学英文。但是你不会说，我英文已经学好了，我可以不用再练习英文了。应该没有人会用这样子的话去说，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一来是学无止境，二来齁，怎样去定义说学好了、学会了，好像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说，哦，我学会这个，我学会那个。因为任何在学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可以不断的精进再精进，你很难说，哦，我今天这件事情我会了，你就说学会。当我的学生问我说，诶，老师你怎么学会摄影，你怎么教构图的呢？我们不会说啊我学会构图了，不会。但是我们会说，诶，在构图上面我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哦，我已经学会构图了，我这辈子我不用再去学构图了，不会这么说。那换句话说，告诉大家说，学摄影的构图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一直在学，一直在学。没有人说，哦，我今天学会了，我明天就可以不用再学了，不会。可是呢，回到刚刚的问题，既然要学，齁，要怎样学呢？这才是大家想问的。老师，我想学构图，可是我要怎么学才能学，才能进步？我们讲进步，我要怎么学才能进步？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但是呢，进步这个东西，你说老师，我一直拍可不可以进步？如果你一直拍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进步。那如果说老师，我一直在看别人学，看着别人的拍那个构图，我一直在学，可不可以进步呢？我觉得都可以进步，但是练习的方法我觉得可以很多种。你不见得一定是要去一直去看人家说啊，人家是这么拍可以这样子，那么拍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有一些可以不一样的练习，不见得一定要你非得吼拿着相机出门，你才能真的在做练习，不是。我觉得有一些练习吼是可以不用带相机出门的练习，而这个练习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你平常我们要怎么练习构图呢？对不对？有一种不拿相机的练习比较常见啦，就说那我就把我的作品哦贴到网络上跟大家讨论，觉得这个画面该怎样去做会比较好一点点。可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经常流于一种主观喜好判断的批评。什么意思呢？当你把你的作品放到网络上去跟大家讨论，我不觉得是个好方法。因为我觉得一旦你这么做，很容易流于一种个人主观喜好的批评，而不见得对你有帮助。就好比说，你说好，你今天去好就拍一个风景好拍回来的，然后你也觉得还蛮自己觉得蛮满意的，然后你就想说，好，那我想还是想要让自己进步。于是呢，你把你的那个你的作品贴到网络上去，跟问大家说，哎，各位，请问各位大大，你们觉得这张照片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进步的地方之类的？不贴还好，那一贴齁，你可能得到两种声音。一种是批评的声音，啊，这个东西，这个应该你构图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这个地方不应该怎么样，那个地方不应该这个样子。或者是你会得到另外一种批评，不是批评啊，我们讲回应啊，你会得到另外一种回应，哦，拍得好，拍得棒，拍得好，怎么绝世美，绝世美作，赞。老实说啦，不论是第一种批评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或者是批评你第二种啊，给你第二种哈、啊，拍得好棒棒，旷世美作哈。我觉得这两种批评都不怎么营养。一来是哈，一来是我觉得那种批评是有点主观的，你自己喜好不喜好，我觉得那是主观的。另外一种批评是，另外一种建议啦，不要老是讲批评。另外一种建议是，就是一昧的吹捧，说啊，你这拍得好棒棒，好好好，好像也。虽然听了会开心，当下还是会开心的，可是你不免心中还是会觉得，好像这也不是你要的。毕竟我们并不是想要，我们当然喜欢被称赞，我们同时也需要别人来肯定，可是我们心中还是会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而已啊。我们好像应该是要有点得到些什么建议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不论你得到哪一种，其实我都觉得都不怎么营养。可是我们还是又不可能说啊、哦、我自己喜欢就好，你还会得到另外一种建议，就是啊你喜欢就好，因为照片是自己给自己看的嘛。可是如果是我喜欢就好的话，那好像也没有达到一种交流的感觉啊，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啊，我自己喜欢就好，就觉得全世界都喜欢。可是这也不是。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你把你的作品放到网络上去跟大家讨论分享。虽然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的，让自己进步的方法。可是我觉得这你会得到这三种答案：一种是啊你喜欢就好，一种是这个不好那里不对，第三个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好棒棒。我觉得这。都不好，我觉得甚至我会觉得说，那有时候流于主观的喜好，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啊，你的那个啊石头啊不应该摆这边，你应该摆那边，这样子会视觉动线上会比较好看。可是当下你就不认同，你就不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那是也会有人说，哎，他讲的蛮有道理的。自然也会有人说啊，他讲的这个也没有道理。那究竟谁讲的有道理？似乎好像。要有一个什么德高望重的前辈也好，出来跟大家回应。我觉得这个要这么比较好，以我的什么什么经验，这个德高望重的前辈哈，必须要够力，可能拍了很多年，在有蛮有声望的，或者是他得过什么很多奖，大家觉得得奖的人总是有两把刷子嘛。可是就算是有个得奖的某某摄影大赛的金奖得主好了，给你的作品给予肯定，真的拍得不错，但是你就会真的满意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大的。我不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即便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德高望重的前辈来给你支持也好，否定也好，我们或许心中都还是觉得好像哪里不踏实之类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拿你的作品到网络上去跟大家讨论，不见得是件营养健康会有帮助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得要先来讨论一下，究竟构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究竟构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我们要先算是先有个共识也好，或是一个目的也好，我们接着再往下讨论，我觉得才会比较有点焦点。这是我个人对于把你的那个作品拿到网络上去跟大家讨论的一个简单的看法。OK， 好，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下一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要怎么去思考构图这件事情？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待会见。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接着我们来讲回到刚刚的主题，刚刚主题其实就是在讲，先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都想要让自己进步，这是事实。可是呢，如果说要让自己进步的方法，有一种人会建议说，那你就把你的作品拿到网上跟大家讨论，并且不要玻璃心呐、啊。并且不要玻璃心，然后呢，你这样子敢于面对批评，你就可以进步。我对于这样子的练习的方法，我不能说不对，但我认为这不是个好方法。我先讲，我不认为这个方法不对，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个，我不会认为这方法不对，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个好方法。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我觉得你把你的作品拿到网络上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件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很容易流于个人主观的喜好批评，就会变成说有人会说啊，这样子构图好，那样子构图不对，可是你心里面就会觉得人家的批评你不见得同意，不论那个作品是不是你的，

你都不见得会同意别人的批评。这点我觉得这样子的经验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可是呢，这别人批评别人的作品，我们可能都不见得认同了，又何况是别人批评我们自己的作品，对不对？我们就讲实在话的，老实说我也很玻璃心啊，我也不是很喜欢别人批评我啊。可是呢，那你说批评也要看批评有没有道理嘛，可是那个道理谁来界定谁有没有道理，那反而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才刚刚讲说，就算是你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谁谁谁谁谁谁谁来评论也好，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样子的评论我们都不见得能够100分的接受。换句话说，谁来做这件事情做公道主啦，好像都不见得谁有那个资格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所以说基于此啦，我才会觉得说齁，你拿你的作品到网络上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不是什么错事，但我不认为是好的方法，原因也是基于这样子的理由。好，那有这样子的概念以后呢，那么下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做？那于是呢，我提出了一些我提出我的建议，不妨大家来有兴趣的话来练习一下。好，那这个建议是什么呢？你要怎样让自己的作品，你要怎样让自己的构图进步？我觉得不是拿你的那个，不像刚刚那个样子拿你的作品去跟大家讨论，我觉得那个不见是好方法。我的方法是这样子，是我先要先讲构图，先讲这个构图目的是什么。很多人都说，老师，构图不就是要让照片好看吗？我说那当然是。老师，那我觉得构图就是要拍出有故事的图。这也是个建议，这也是个方法。老师，我觉得构图就是拍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我也同意。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不论每个人在讲构图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会得到很多种不同的答案。但不管今天你对于构图的定义是什么，那我的定义不妨大家参考一下。根据刚刚那些大家对构图的想法，我对于构图的定义是有两个。构图第一件事情是说一个故事。我觉得不管你今天要做什么，不管你的照片拍来要干嘛，你要拍一张照片，你总有一个念头，你总有一个想要拍的事情。也许很具象一点，就是老师，我就是要拍这颗苹果，老师，我就是拍这只狗，老师，我就是要拍这个人，老师，我就是要拍这碗吃的东西。你总有个目的在，但是呢，这个目的齁，要去再退一步思考。你拍这个东西，就算你说我要拍这颗苹果，那我是不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再去问你说，你要拍这颗苹果的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去问，你要拍这颗苹果的什么？老师，我是想要拍这颗苹果的，它很大，我花了一颗150元才买到。所以我想要拍它。说 OK， 你是要拍这颗苹果很大，那你要怎么去呈现这颗苹果很大的你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老师，没有啊，就直接拍啊，这还要讲什么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去说？我觉得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不断的逼问你。你觉得你就这样子拍苹果下去，你这样子就有做到吗？你觉得你这样子拍真的有把一个苹果很大的感觉给拍到吗？你觉得有没有？不一定嘛，这个才是我想要去
去告诉你的。你说你今天想把一个苹果拍得很大，可是你拍下去后，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不见得。老师，你不觉得我这样苹果拍得很大的感觉吗？我说我只看得到一颗苹果，但是我看不出来它很大。那你是不是要去想办法去找一些对比啦、陪衬啦，找个什么东西来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苹果真的很大。你懂我意思了吗？有感觉出我想讲的吗？所以说，我觉得构图第一件事情是说一个故事，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让我们知道你要做什么。好，老师，我想拍我家的狗。OK， 好，拍自己家里面的宠物来也是一个很好主题。啊，你就拍下去了，拍下去，我看到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我看不出，我是看得出一只狗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可能想说，这只狗是谁家的也其实也只有你知道啊，对不对？我说没错，老师，我拍不就是我自己看而已吗？我说对，没有错，可是毕竟我们还是希望一张照片能够让别人一起欣赏，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都只是拍给自己看，拍给自己爽的话，说实在话的，你也不用再去学什么构图，真的也不用了，因为你自己看就好啦，你根本就不用去学啊。那你今天为什么想让自己进步？不就是希望想要让别人一起看，同时别人也要能够认同，你才想要做，才想要让自己进步吗？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那你干嘛自己？那你干嘛还要烦恼说啊，我要让自己进步呢？那就不需要了嘛。所以说，毕竟我们还是得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到底来讲，我们还是要需要别人的认同。所以说，好，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怎样让别人知道这只狗是你的狗。你是说，好，老师，这个是我的房间，一般人比较不会办法进到别人家里面去拍照，这样子可以说明是我家的狗吧？我说 OK， 当然可以。老师，这只狗上面有个项圈，上面有个项圈，它是它的名字，它是叫 Rocky 好了。那我特别去描述这只狗的项圈是我家养的，就是这只狗项圈是我挂上去的，可不可以？说当然。可是你的刚刚这张照片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你是不是想去帮忙去加，不能讲帮忙，去加强这个念头，对不对？所以说在讨论一个构图好也好啊，不好也好，在你在讨论一件事情好不好之前，我比较喜欢我们先去定义那个东西是什么。当我们先定义清楚了，我们才能进一步去讲说，哎，这个东西好或这个东西不好，这样好怎么个维持，不好要怎么改进，而不是说我们连那个东西是什么个定义都还没有讲清楚之前，我们就拼了命的就去讨论这个东西好或不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是没有，我觉得没有焦点。我个人觉得这样讨论没有焦点。那像所以说，对我来说，构图哈，我们在讨论构图要怎样进步或者是改善你的构图能力，我们得要先讨论清楚什么是构图，构图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认为构图第一个，是要说一个故事，你得要说哦，今天构图是做什么的？我认为构图是要说一个故事，说什么故事？说一个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构图，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这个 sense， 而你就只是单纯想说，老师构图好复杂，我就想要学个构图，然后。你没有搞清楚构图的目的，你很难有一个批评的一个角，一个我们讲立基点。
我觉得你很难会有个立基点去讨论说你的构图是好或不好，我觉得不容易。所以说我觉得构图第一步是要说一个故事。构图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对我来说，构图第二件事情是包装这个故事。包装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已经说好，老师，我想拍我家的狗，OK， 好，你要拍那个你狗身上像那个项圈是你的 ，OK， 我了解。那你拍得很不清楚啊，你拍得很不漂亮啊，我看不出来你是要拍这只狗的项圈。那么怎样让这张照片变得更好看？我觉得就是要包装这个故事。你要怎么包装这个构图？你要怎样让这只狗的项圈是更清楚的？那就是强调你的重点，好让别人能够看了你的照片，能够花个10秒啊，不要10秒了，5秒钟的时间来看看你想说什么。但是如果说你这张照片曝光也不怎么好看啊，曝光也不怎么正确，对焦也不怎么准啊，画面又白平而又不漂亮，实在是很难花多一点注意力在看你的事情。所以说，就算是你今天的故事再怎么的精彩，讲实在话的，别人要看哦，还真难。那我跟你讲，还真的有点难。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哈，所以我才觉得，就算是你再好的故事，别人没有办法花个10秒、20秒时间停下来听你说、看你说，你也很难去让别人能够争取到别人更多的注意力。这就是我讲的构图第二件事情，是包装这个故事。而我前一个章节提到，我们在讨论这个构图的目的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希望这张照片好看不好看，其实很大程度吼都是在第二点。我觉得这张照片怎样才是好看的，我觉得这张照片怎样是不好看，大部分都停留在这一点。而你说好不好看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啦，也会牵涉到你的目的。如果你今天目的不够清楚的话，你很难说这样子构图或好或不好，比较不容易一些，比较不容易一些。OK， 这就是我觉得构图的第二个功能，包装这个故事。那懂了这两点以后呢，那我们稍微做，再进入到下一节之前，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讲结论好了。我觉得构图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构图要让自己进步不进步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倾向是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些具体的东西。什么叫具体？在讨论构图好不好、进不进、怎么进步，我们得先知道说你为什么要构图。我觉得做任何事情的动机比你的讨论接下来讨论都还要重要。如果你一开始的动机都不太清楚了，你接下来的讨论就很难聚焦。而我觉得在讨论这个构图怎么进步之前，我比较想先讨论说，那什么是构图，构图的目的是什么。我比较想先讨论这一点。 OK， 那对我来说构图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说一个故事，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今天在拍照的时候呢，你总是有个念头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基于什么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感受，于是呢你想要把这种感受给记录下来。而怎么样去这个感受是什么，那就是你要花时间去讲的事情，你就要花时间去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要先去思考一个构图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什么事情，就是说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既然决定说好，老师，我要说一个故事，我想要说一个很单纯的，这只是我家的狗。好，那你的画面能不能让大家能够解读到这是你家的狗呢？也就是说，纵使你背后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画面包装的好看一点点的话，别人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还蛮难在你的在一个画面上停上个10秒20秒来听你说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构图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包装这个故事，让别人能够花或愿意在你这个画面上停留个10秒20秒，好听你说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故事。而这一点就比较接近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很多人在讨论构图时都是希望拍出漂亮的画面，比较接近这一点。至于说齁，真的有办法能够拍出让别人能够好看的吗？我觉得你要先基于第一点，你第一点必须要先建立好，也就是说你第一点先要有故事了，你先要有故事了，我们才能再往下讲你要怎样把这故事包装的好更好看。而你觉得这故事好看这个画面好或不好，我必须说还是得要先回到你前面的故事，我才能说哦，你想表达这个故事我能不能 catch 到。我觉得顺序上比较接近这样子。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待会进入到第三段，这第三段也就比较接近是我想要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平常该怎么练习呢？ OK， 好，我们进段广告，待会见。

0: Matches。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刚刚花了一点点的，花了两集的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讨论说，那今天我们要讨论构图。可是讨论构图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得要先确定好什么是构图啦？就刚刚我花了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讨论说，我觉得构图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怎么去定义构图？那我觉得讲把刚刚的东西弄简单一点的话，就是构图就两件事：一是说一个故事，二包装这个故事。说一个故事以及包装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构图就是在做这两件事情。那如果你也认同，那接下来就是，老师很好，那我觉得我也觉得构图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进步呢？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进步？而我个人给的建议是这样子，至少我现在啦，我现在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每天会挑一张照片，用500字左右甚至以上，不要太多，其实500字对一般来讲其实就已经很多了。500字左右的介绍，来跟大家介绍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而我刚刚说了，当你想要练习构图的时候呢，第一个先说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你想要说的好还的练习，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就拿一张照片，每天拿一张照片，试着去用大约100字的心得，至少一开始是100字，来说明你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100字不多，可是100字是需要练习的。而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我刚刚说过，构图是为了要包装一个故事。可是呢，我们经常会没有故事，我们经常没有故事。那么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我们讲的有故事的人，那么你就要开始练习说故事。我觉得练习说故事吼，是一个很好的构图练习。而练习的方法就是每天挑一张照片，每天哦，用100字到200字之间慢慢累加上去。当你挑出一张照片，试着用一些篇幅去解释你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事实上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练习说故事的能力。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说故事的练习啦。你会一开始练习后，你会发现，哎呦，你可能不到不要说100字，搞不好50字对你来说一开始就是个吃力的事情。老实说，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哦。我必须讲，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可是正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简单，才要去练习。当你练习以后呢，你才会发现，哎呀，原来一张照片你可以说出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故事，是你不讲没有人会知道的。而这么一次去这么持续练习后，你会慢慢发现100字也许已经不够了，你会慢慢进步到200字，甚至进步到300字。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朝500字练习。为什么是500字呢？因为500字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也是有一点点挑战啦。500字对我来说也是有个也是一点点挑战，但不算太难。那如果你可以很自在的就说到500个字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其实某程度来讲已经比以前过去进步很多了。500字。而这样子真的能够进步构图说一个故事吗？我觉得一定可以。因为你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漂亮的风景，你会想拍。而你会想拍说，你内心一定感受到一些什么当下的感动，
而我们拿相机不就是捕捉我们眼前看到的感动吗？当你开始在捕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诶，对于眼前的画面，你不会只会用一个简单说好漂亮我要拍，你不会简单只用这一句好漂亮我要拍，而你心中会有很多种想法，是这个画面要怎样拍才会好看，而好看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感动，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好看。其实你在准备拿相机的当下，你就已经开始在感受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才觉得这是一个练习构图的方法。但是你还没有练习之前，你会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好看，好像什么东西都想拍，什么东西都漂亮，你拿不到重，你抓不到重心，自然你就很难拍出我们前面讲的，不论是好看的画面还是有故事的画面，你很难拍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练习，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也值得挑战。我今天已经练习录这段节目的时候，事实上我自己已经练习到第四天了。我也要求我自己一天一定要一篇，希望我能够持续至少100篇，至少我能够持续到100篇。至于说为什么是100篇呢？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只是想给自己证明自己说，我也是能够做到的。也不要老是说啊，我都叫学生去做啊，我自己都没有做过，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分是当老师的一个自我要求啊，就是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了，你怎么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啦，就是当我声称你做这件事情对你有帮助，可是我自己没做过，却说这是有帮助，那我觉得我觉得有一点虚，对我来说有点不靠谱啦，有点没有那种说服力啦。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如果我希望我学生去做这个练习，那我希望我自己先去做。而如果我能够做到连续100篇，或至少100篇以上，我相信这个能够，我心中那个时候我应该是有，心中应该那个时候啦，应该也是有点点感触才对啦。有了这个感触以后呢，我想说再去做，到那个时候，我也许对于构图这件事情，我觉得搞不好我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会。如果我今天都不去做的话，可能仅止于空想，而想象这个是有用的，但实际上也没有用。我自己先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老师哈，以身作则很重要啦。这就是我为自己跳下去做的原因。好，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我做这件事之前目的是为了要练习构图。至于说有幸听到这一段节目的你愿不愿意一起练习，我希望是啦。既然都花时间听了，不妨你也一起来练习看看吧。因为我觉得这是个蛮有趣的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但是你会不会想说啊，也不确定有没有用，而不愿意这么去做。那我真的也没有，我也不敢给你保证说你真的做一定会进步。但是呢，我敢肯定的是，我自己是经常在写文章，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确实学到蛮多东西的。这点我还是心中感受是有的。而我也是有的时候啦，我也是想把这个写作的经验分享给我身边的每个人体会。但是真的这拿起笔写东西确实是件难事。要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我应该也不会这么去做。
可是呢，我还是希望让我的学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学会构图，而我自己也是真心的认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那就一起来试看看吧。好，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快到个尾声了。那今天希望下一次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是七天后了嘛？七天后的时候，应该我可以连续累积十天。有这么一说，有听人家讲，有这么一说，是一个人要累积一个习惯要养成，听说要14天还是几天？听说要14天还是7天？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要培养一个习惯到养成后，可能要十几天的时间，不中断，那你习惯就会养成。而我到下礼拜的话，如果我还是持续有在练习这个工作的话，那下礼拜应该是已经11天了，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这一个礼拜我持续写作有没有中断，或者是我有没有新的感想来跟大家分享。希望有，但我觉得也一定会有。好的，今天节目也很快差不多告一尾声，下个礼拜五下午1点跟晚上9点，我们一起在空中再跟大家来聊聊摄影。我们下周五下午跟晚上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2: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
1: 的
2: 生活方式。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nei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y, Friday night。

Yo, we gotta go, man. Fam, we gotta rock. Fam, get up, man. Get up.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like a false.
1: What? Trayvon, Dimitri Reeves, guess what?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一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出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今天的话呢，想要邀请到的是蹦世界的创办人黄盛宏先生。那我们先请盛宏跟我们打招呼吧。
3: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盛宏。
2: 盛宏刚刚有讲到是蹦世界的创办人。我想问一下，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蹦世界一定会很好奇，说这个名字很神秘的感觉，又很有趣的感觉，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这名字呢其实有好几层含义。第一个呢是你看它是蹦嘛，那我们希望用你的脚可以蹦蹦跳跳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也是希望从你的荧幕啊，像是手机这样子，可以有蹦出来一些惊喜。那再来后面这个世界这个字呢，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其实还蛮大的。我们不是有只有在蹦台湾而已，我们是想要蹦世界，让全世界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蹦世界这个名字，这由来是这样来的。
2: 蹦世界当初创立的时候，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其实当初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啊，如果认识我，我常出去旅游啊，或是玩游戏啊，我们就发现常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做功课的话，那通常到那景点都走马看花。我又现在想，就算我做功课了，甚至我请导游了，可是导游在讲的时候，他听的是我不想听，我想要看我自己的东西，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自己看，或是我甚至用玩的地方来认识这地方，那是更有趣。我们就是这样来，从一开始，我们从提供我们的一些导览服务，把它做完善之后呢，再把进阶层变成我用玩的地方去认识这个地方。好，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才成立了蹦世界。
2: 听说当初盛宏是在中央研究院跟 HTC 工作过吗？
3: 对，早期在中研院，现在蹦世界我们所做的东西跟我以前都还蛮相关的啦。因为以前在中研院，我们所研究的是 RFID， 它是一个射频，例如说像 NFC 一样，它也可以拿来做辨识啊、定位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如果说观众朋友玩过我们游戏的话，为什么你走到那个地点，自动就会触发出关卡，就是因为我们定位的服务在里面。那当然，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技术，它叫Beacon。那在 iPhone 的话叫 iBeacon， 它是走蓝牙 LBOE 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呢，你到景点呢，自动就会有，不管是导览啊，或者是你是玩游戏的话呢，关卡会自动出现。我以前在工作啊的东西，包括中研院结束后到 HTC 嘛，我就是一个工程师，我就学手机如何开发。所以当然，我把这些技术啊应用在现在公司的这个平台上面。所以你们所玩到的东西呢，对，都是我从以前点点滴滴所累积下来的。
2: 原来如此，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奇怪，GPS 一般而言 ，iPhone 的 GPS 会比较准确，但是安卓的 GPS 有时候会有大概5到10公尺的误差。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我们走到那边啊，每一个伙伴哦，用的手机都是不同的型号，可是走到那边好像都差不多时间就会跳出这个事件出来。我那时候还蛮好奇的，想说这个 GPS 怎么那么厉害？
3: 对，我们自己在测试啊，其实 iPhone 啊或 Android 的手机两边的侦测，就我们的测试啦，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当然，每个手机甚至连 iPhone 它也出了很多型号，
2: 对，
3: 它自己的手机里面的晶片啊或侦测可能都不太一样。你的侦测会根据你的天候会有关，因为 GPS 从卫星上打下来嘛，所以当你阴天啊、天气不好，或者是有云覆盖住，甚至在一些树里面啊上面可能是有些遮蔽物的时候，每个手机它感应的范围可能就会不太一样。甚至同一只手机，你在天候不同状况底下，它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就是还花了蛮多心思，我们讲 mega， 不管在 GPS 或者我刚刚提到在 beacon 上面怎么样，因为早期大家用 beacon 的时候说啊，它很不准啊，可能 mega 不一样，但是呢，那是因为他们不会调校，很多细节。对，是要注意的。
2: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里面会有很多专业的使用的在里面呢。
3: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蹦世界现在其实有设计了非常多的游戏哦，它其实就是透过游戏化设计，把导览然后变成互动式的探索。就目前你的平台上面有没有特别有趣、特别硬核的游类？
3: 特别有趣、特别硬核的游戏，其实还蛮多的。那我就挑几个来说好了。好，首先是我们目前还蛮常青也。好 好几年再加上我们在跟圆山大饭店合作的这一款羊群的失控。
2: 是，
3: 那这一款呢，我们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密室逃脱业界，应该说沉浸式的这样一个实景解谜，包括密室逃脱我们的业界呢，它是有得过名的。这个呢就沉浸式还蛮高的，它是一个 ARG， 让你分不清你是现实还是在游戏中。当你进去圆山大饭店的时候，当然你要先买这个游戏啦，你买了之后呢，你就会被特别的给注记起来。所以当你进饭店的时候呢，大概在晚上六七点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敲门声，叩叩叩，然后呢这时候你把房门打开来一看，怎么都没有人。在门底下呢就发现了一封信，那封信打开呢，这就是你今晚的任务了。那这个任务呢，你会发现你住进的饭店其实跟一般的饭店没什么差别，你如果没有仔细去解谜或是发现的话，它也没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一般住完就离开。可是呢你在这个任务里面呢，你可以发现哇，原来它有这么多线索跟细节。那当然你要在这方面去找到啊，去解开这些任务。还有连圆山大饭店里面的服务人员都是我们的 NPC， 当然不是每个人啊，但是呢在我们游戏的过程安排好，你只要根据我们游戏的流程去跟那服务人员，你只要跟他讲了这个暗号，那他就会跟你有一些互动，他就会知道嗯，你是玩家，我要给你这个线索。
2: 哦，真人吗？
3: 真人真人。
2: 好有趣耶。我的确，我有朋友也为了，他明明住在台北哦，可是也为了玩这个游戏特地跑去圆山住宿。没错，也是有这样的状况的。
3: 对，所以我说我们案例很多，如果时间过的话我再介绍其他的。
2: 哇，真是太棒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蹦世界目前的网页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游戏哦，到底是怎么能够推出这么多的游戏的？是不是能够持续推出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3: 啊，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团队啊，这当然不是客套话，因为老实说没有我们团队的话，我们没办法去设计创造出这么多的游戏。我们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喜爱我们游戏，不管是玩家或者是客户，甚至像场域，他们就请我们去设计一款游戏，然后呢在那边可以卖。像有些场域合作，像譬如说我刚刚提到圆山大饭店啊，那甚至我们有其他场域，像是我们现在跟阳明山的合作啊，或者我们跟和平岛公园合作，在台湾各地都有。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团队也会去看市场上哪一边哪一个地点还有哪一个主题是玩家会喜欢的，就会去设计我们自己的原创游戏，然后放在那边玩。那甚至有一些客户，我们北中南都有，他们就会说啊，我想玩这款游戏，可是这款游戏只有在台北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个是可以让我们带着跑的游戏。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场景啊，甚至 NPC 啊，我们只要训练好，他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让他玩。当然每个地方还是有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如果今天是一个在要在公园玩，或在游乐园玩，或者是要在饭店里面玩，那但每一个游戏的属性不太一样，我们就会提供客户说哎，那你比较适合玩这个游戏这样子。
2: 原来如此。哇，所以其实蹦世界面也有各个不同年龄层的玩家都可以玩的游戏类吗？
3: 嗯，对，从大朋友到小朋友都可以。
2: 哎，那超赞的。哎，很多父母其实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都会很烦恼说哎呀要带小朋友放电，但是又不希望他纯粹只有跑来跑去，其实这时候玩蹦世界其实是一件超棒的。
3: 对啊，所以你刚刚提到小朋友嘛，我们最近在儿童新乐园推出了一款叫精灵乐园的这款游戏，那这一款就很适合家长带小朋友去外面放电。如果说哎解谜解解，旁边有游乐设施也可以玩，甚至那边还可以买些东西吃，那再继续解谜。所以在里面的场域你可以直接玩一整天，可以除了玩实景解谜呢，那你也可以去玩里面的游乐设施，算是一个大朋友应该说家长带小朋友就很适合去玩的地方。
2: 嗯，真的。那也想问一下哦，刚刚讲到啊，除了可以做这个导览啊游玩啊之类的，诶，那像现在有很多什么地方创生或是社区共创的话，蹦世界有一参与吗？
3: 哦，这个还蛮多的。应该说早期我在创蹦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考虑到地方创生了。这个其实是在十几年前，他是我还在念 MBA 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研究了这个主题，想说诶，我既然是技术出身的，那我可以怎么样把我技术呢应用在这个社会上。那时候我就跟老师一起找题目，后来呢我们现在蹦世界其实把它基于一个叫做体验行销，其实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为这一些地方带来一些贡献。怎么说呢，像我们都会把一些游戏啊都设计在不管是老街啊公园啊，甚至我刚刚提到不管是饭店 或者是游乐园，其实你过去那边就是在帮助那一边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你去那边呢，你肚子饿了渴了，你会买东西吃，买东西喝，那甚至呢，你也会买一些纪念品。那相对的，哎，我们不就是帮助地方那边去做一些创生了吗？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其实每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是在帮助那地方。
2: 哦，原来如此。所以大家其实不要想说我们只有玩游戏而已哦，其实去那个地方吃喝玩乐啦，甚至带来人潮啊这些的，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到那个人。
3: 嗯，没错。
2: 那也想问一下，听说现在的蹦世界啊越来越厉害了哦，从早期只是导览啊，然后到后来实境解谜啊，到 AR 互动哦，就一直不断的在转型。哎，那也想问一下，这些年来在产品的态上面有什么样的转型呢？
3: 转型是还蛮大蛮多的，像早期我们只要做太早了，
2: 哦，
3: 我们十多年前做的时候，你必须要想那时候手机甚至只有 3G 哦，
2: 啊，
3: 因为我们的智慧型手机其实2007年 iPhone 第一支出来，2008年第一支安卓手机出来，我们在2012年才过几年而已，老实说那时候都还没普及，那当然功能也有限，那只有 3G 的情况下，你在你的手机的 CPU 它运算不够高，网络也不好，照相当然没有像这么强，那时候也不会那么好，所以你在做 AR 的时候呢就会有所限制。我这边稍微带一点技术，我怕有些观众听不懂，但我用浅显易懂的方式，简单说 AR 你要去它有东西跑出来，你要先辨识一个东西，那辨识一个东西呢，我们就会辨识它的特征，那辨识它的特征的时候，我就需要你的相机要够好，要不然你可能找不出它的特征。好，再来呢，我需要手机的运算，但手机的运算呢也要够，那手机运算如果不够呢，那我们可能就会把你的特征呢丢回到网络去做比对，比对它的特征。但是呢，刚刚讲的，如果你的相机不好，运算不好，然后网络又不好，那其实对 AR 来说就会是一种会是一个阻碍。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开发出了另外一种大家的首先界，叫做 LBS 的 AR。它主要是用地理位置，例如说，我现在我用你的坐标，我在这个地方。我知道你到这边会触发什么，然后呢我再借由我的罗盘在这个方位，那再来就角度了嘛，那再借由你手机的陀螺仪，那我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方位的这个角度我可以看到某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用这个替代。但因为还是回归去，我们做太早了，尽管我们已经用这个替代，但也不是每个手机都能够支援这样的一个技术。哦，我就有其他的可能是算是客户吧，他们就说，哇，盛宏，你们这一块做的还蛮完善的，我觉得还蛮适合用在导览上面。
2: 嗯，
3: 因为至少导览它不需要像游戏，我刚才讲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它只要走到那边能够 GPS 触发，然后能够介绍有文字图片或者是语音跟你讲解，这样就够了。好，那我们是第一块，我们就先做了导览这一块。那也蛮幸运的，我们就做第一次一个叫破坏式创新，因为那时候早期大家开始要把传统导览机给淘汰掉，变成智慧型手机。因为早期的传统导览机的话，他们可能第一个你要买硬体嘛，它就是个成本，那你硬体来了呢，你还是要有地方放，它也是个成本，那你导览器也不能放在那边让别人自己拿，所以你要需要聘人在那边雇租借，那又是个成本，那你的导览器是硬体嘛，所以呢它来维护上呢又是个成本，那如果你要换内容呢又是个成本，总而言之就太麻烦。但是呢用我们的服务呢，它就是做在我们平台上做完导览之后，找一个 QR code 放在现场，那大家去用自己的手机扫 QR code 就可以有导览，哇，实在太方便太轻松了，当然也省了多成本，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场馆啊，对啊，他们的导览啊就转用我们，所以算是第一次的一个破坏式创新。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盛宏继续跟我们分享咯。
3: 好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文字，我还要被考试，那我就想说，哎，可是我们有像早期我们已经有开始有实境解谜啊、密室逃脱啊，已经有一些概念出来，甚至在国外啊，我们可以看到叫 scavenger hunt，就是有点像寻宝的一些概念。那我们就把它应用在升级，应该说你在逛一个导览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转换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不能像直接考题这么无聊。那我们就把它包装起来。那你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你是不是主角？那这个现场呢，哇，就是我们游乐的场景。你要根据我的线索一步一步去解谜。那这线索呢，当然它会有一些答案啊，是藏在我现场，不管是装饰品啊，或者在文字上啊，你就像一个侦探一样要去把它解开。当我用一个游戏包装起来的时候呢，你不觉得你在很无聊的去被动接受知识，你是主动的，哇，我在玩的当中我就吸收这些知识，而且我还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解完呢，通常我们会说，那我们要给他一些奖品啊、小礼物啊，他还有成就感。那
1: 没
0: 就跟
1: 错。
0: 一般的，对，一般我在逛导览就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慢慢的把它变成像这样的游戏化。但是因为我刚刚讲，我们做比较早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还是不知道说，我刚刚提到 LBSO AR 嘛，大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号。那直到2016年宝可梦出来之后，他帮我们教育了市场，我们直接跟他说，哎，这就像宝可梦一样，你走到那边啊，就会有一个宝可梦出现，你就可以抓它哦。宝可梦就是 LBS 去定位它什么地方嘛。然后走到那边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是 AR 嘛，对，所以我就用宝可梦举例子，大家就马上了解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玩。对，所以我们大概到2016年之后，游戏就大幅的成长，远超过导览了。对，然后我们当然在这当中，我们也增加了蛮多的服务或者是玩法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不会只有很单调，就有文字啊、图片啊，甚至有声音啊。我可以小小爆雷，像我们不敢说最早，但是呢，我们就把摩斯密码应用在声音里面解题，所以文字啊、图片、声音。还有刚刚提到我们一个强项就 AR 的部分嘛，甚至还有一些放一些影片啊，这些都是你可以放线索的部分。再来，我们后来也增加了一些故事的系统在里面，然后呢，也增加了解题的一些玩法。因为早期大家可能就只有输入文字而已，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增加了有单选啊、多选啊、轮盘，轮盘又分为文字轮盘啊、图片轮盘，或是你可以用声音去解答，或是用拍照的方式去解答，或 AR 的方式去解答，对，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线索或者是解答方式在上面，就可以满足玩家大部分的一些玩法跟需求。
1: 听起来超级棒的哎！而且我有听说，就是蹦世界已经有举办了一个 GPA 的金蹦奖，实境解谜游戏设计竞赛，而且已经举办了很多届了耶。想请问一下哦，我们这个开发工具，就是蹦世界的开发工具，是可以完全开发给大众，让每个人都可以当有制作的人吗？
0: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初心，我们也是希望说，蹦蹦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去使用，就把它开放出来。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有好多的创作者，但是呢，他们苦没有工具，也没有平台，更没有个舞台可以让他们展现。所以呢，我们就举办了第一届我们的 GPA 金蹦奖。那我们举办之后发现，哇，有几十队的人来参加，就台湾蛮多创作者的。那甚至我们在后面要办几届之后，已经超过100队的创作者了。我们才知道说，哇，台湾有好多创作者，只是差欠缺这个舞台给他们而已。所以呢，我们从第一届办到现在，今年办第8届了。我们办每一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要包自己办，因为我们有一个蛮大的目标，就跟我们一开始说我们想要拓展到全世界一样。我们希望呢，之后实境游戏也能够像金马奖啊、金曲奖啊，是成为一个全国的一个盛事。好，所以我们也是带这个目标来做。那在自掏腰包，我们在办证金蹦奖的时候，其实里面有时候有些事情我还蛮感动的，像有一届的得奖者，他们是一对夫妇，上来的时候我好感动哦，因为他就在致辞的时候，他说他都要利用下班时间，然后晚上深夜在那边设计游戏，然后老公陪着他，然后他们一起设计啊，然后一起出去测试，然后后来得奖的时候，哇，那现场超感动的。
1: 哇，棒哦！是一种夫妻之间共同增进感的方法。
0: 对，我们之前也有一届呢，是由大学生去得奖，他是清大的学生，那他本来就还蛮喜欢实境游戏，所以呢。他是我们得到那一届的第一名。他得到第一名之后呢，他毕业之后也把这个就当成他未来的一个兴趣啊，或者是他走的道路，他就成立一个。

0: 工作室，那现在呢也是在实境游戏上面呢这条路上，我看他也是会去一些其他学校啊，或一些社团啊，去有一些演讲啊，或是教大家怎么样做这些游戏啊，然后去做一些推广，然后这也是我就哇，我还能帮到现在的一些学生，那我也觉得是还蛮棒的一件事情。
1: 是，真的听起来超级棒的哎！哎，想问一下，官方评审的时候啊，就是你们在审核这一些作品的时候，你们的最看重的核心要素？
0: 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会考量蛮多东西的。第一个，可能你看到就是你的美术上嘛。再来，我会看你们的游戏的，我讲体验好了。讲体验的话，里面就包含说你选择的地点玩起来顺不顺路啊，然后还有你的谜题故事顺不顺畅啊，那你的玩法有没有逻辑啊？对啊，会不会让玩家玩起来其实整个游戏玩起来是卡顿，然后又不好又卡住，然后又不顺路，那可能又要走很久。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考量的点。例如说，我举个不好例子，例如说你一个让玩家走了很久，走了十几二十分钟，走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呢解的谜题呢要么就是很没有逻辑卡半天，要么又是很简单一下子就解完啊，你到叫我来这边花那么多时间就为了解这个谜题，那这当然在体验上就会很差。所以我们会考量还蛮多的游戏里面该玩的体验。
1: 哦，对，这个蛮重要的，甚至因为是实境嘛，甚至是下雨的状况啦，或者是如果今天那个地方风很大啊，我们要把道具放在那边捡啊，或者是要拿出手机站在一个都是没有任何的堵风，就站在风口那边，然后一边吹着风一边解谜，也会让大家觉得会很不舒服，甚至是没有可以坐下的房间，或是没有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哇，这的确都是要考虑。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好前几年我的学生有报名嘛，那时候我的学生呢，他是只有找一个地点了，就只有一个地点，然后做重度的导览呢。但是后来的话，当然有获得潜力奖哦，也要感谢一下金凤奖这部分。对，然后也想问一下说，哎，那如果呢想要更好的名次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些目前的听众们，就给大家一些哎这个提示呢，要怎样才能有好的次？
0: 好，其实我们有把我们的评分标准都有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好，然后你刚才说要很多的地点，其实我讲地点的话，可能假设一个老街，那也算是一个地点。你可以在老街里面有很多的关卡，甚至你可以在学校里面也可以是很多的关卡，而不是要大老远跑很多地方。例如说，我不用从学校 A 跑到学校 B， 或是整个台北市，或其他整个跑县市，哇，这样才得名。还是回到体验上，如果你一个范围这么大，那代表说不是一个玩家我步行可以完成的游戏，我也可能要玩很久，那这样体验都不是很好。所以呢，应该说假设我先确定好我的 TA 是谁，就是谁玩这款游戏，如果是大人呢或小孩啊，那我们当然玩的就会不一样，谜题也会不一样。那当然也不可能小孩整个城市啪啪走嘛，他也不可能有交通工具嘛。所以呢，假设我选定了个地点，好是学校之后，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学校，当然我会去设计一个故事啊，然后把它包装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就在学校里面假设有雕像好了，或者是有邮局，或是有餐厅，或者是上课的教室，这些元素呢你都可以这样凑起来，然后去设计一款游戏。就跟我刚才提到清大学生，他就是以清大校园为一个背景去设计一款游戏，那就是看你怎么样设计到丰富度，而不是你真的要跑很远。
1: 哦，所以主要是丰富度的问题。
0: 对，
1: 了解。以前要设计游戏真的很困难，现在的话其实像有一些 AI 工具啊，就可以很方便做这件的，像一些 AI 设计游戏脚本啊，或是用 AI 审美术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做的。也想问一下，蹦世界未来有打算把 AI 融到这个工具里面吗？
0: 哦，主持人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如果最近有一些创作者在我们后台去创建新游戏，你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把 AI 的功能加进去了。其实是应该是这一两个礼拜我们才刚上线而已，也可以算是一个 beta 版。早期我们在用 AI， 当然我现在知道大家一定都有在用，我可能用 ChatGPT 或用 Gemini， 我去那边生成了文字或图片之后呢，我再把它复制贴回到我的游戏的平台上面。现在呢，我们就直接内建了这样的功能，你在上面呢就直接的可以把你的比如说故事啊，甚至谜题，但谜题我觉得人还是要调教过，因为有时候 AI 设计的谜题可能不符合我们实际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我们呢，我们在 共识平台里面的 AI 呢，它是会记录你的上下本文的，所以呢，对，你不用担心说，哎，我下一个再下个 prompt 就指令，那是不是会跟我的游戏啊、故事啊会不相容呢？对，基本上不太会，因为我们是会把你的上下本文呢都把它记录下来。那里面呢，我们有多种的 AI 可以让你做选择，基本上我们就是把 ChatGPT 还有 Gemini 给嵌在里面，然后呢，我们也把它的各个模型各签了三种，一个比较基本，然后标准跟进阶。那当然，每一个语言模型它的丰富度，应该说它思考或跑出来的东西深度会有些不太一样，所以定价也会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去参酌，看我是要不用比较便宜的模型呢，还是用比较贵的模型。图片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 ChatGPT 或 Gemini 都有各三种低、中、高这样一个模型给大家去做选择，可以产生它的图片出来。所以呢。那之后再创作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把 AI 嵌入。就算你没有付费去买外面的 AI，那在这里面呢，直接我们就用点数，我们讲 PowerPoints，你只要用你的 PowerPoints 就可以去购买这个 AI 的使用。
1: 听起来超棒的哎！以前的话还要切换到其他的软体，然后再切回来哦，还或者我要裁切图片，我还要点到外面的再切回来，很麻烦。但是现在的话，如果 Boss 界内界都有 AI 的工具的话，哇，那这样超方便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盛侯继续跟我们分享喽。好。
0: 好。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欢迎回到宅宅初音。我们先请蹦世界的创办人黄胜宏先生先跟我们打招呼吧。
1: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哇，刚刚胜宏有跟我们聊到说蹦世界其实现在有非常厉害，就直接开发他的平台，让大家可以来创作 GPA 的金蹦奖。刚好讲到 GPA 金蹦奖，听说第八届的金蹦奖也开始来让大家报名了哦。
1: 哦，对啊，现在正在报名的时候，5月1号已经开始报名了，然后我们的矫健截止日呢是到7月24号。选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们考量到可能有些学生啊，他还在学习还没结束，所以在6月多学习结束的时候呢，他还有大概有一个月时间可以来设计一下游戏，然后来做矫健。
0: 刚刚有问到说像执行度啊、创意啊、视觉设计啊，然后实用跟进阶啊，评分标准里面有一个实作跟进阶应用，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哦，进阶应用的话，我们会开放一些我们一些新的功能，例如说在AR 或者是在我们一些新的一些事件等这些功能上面，这些都属于我们的进阶功能。
0: 原来如此。诶，我想问一下哦，目前的话刚有讲到是多样的游戏呈现嘛，跟互动效果，然后是尽量多使用蹦世界里面的所有功能，会比较容易让它得奖吗？
1: 当然是啊，你都在蹦世界这个平台上面，但是要多多把我们的功能发挥到它的最大的效用，才比较容易得奖。
0: 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他就用得很生硬，或者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什么 mega 可以提示大家一下吗？
1: 在我们里面呢，其实都有个教学，你在我们的创建那个点下去开始建立的时候，其实最上面就有一个教学，上面呢也都有流程，到时候玩家游玩流程，然后呢里面呢你可以按照流程说，那我应该怎么样设计一个游戏，那里面也有在后台所有功能一些教学。
0: 那也想问一下蹦世界的 AR 功能啊，因为在其他很多软体里面有时候在做这 AR的效果时候，其实功能没有很好。那想问一下，在蹦世界的 AR 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我们的 AR 我们主要呢是要普遍化，那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用的普及的标准来做。有用过我们 AR 的人会发现，哇，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出来了，也不需要会写程式。你最简单来说，我要辨识一个东西，你只要放两张图就好。第一张呢，你被辨识的图就是你想要辨识什么东西啊。第二张图呢，就是那你辨识到之后，你要显示什么东西啊，所以你只要会放两张图，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出 AR。 所以我有时候去外面去演讲讲 AR 这一块，然后让学生实做的时候，大家哇，这好简单了，原来就是可以做出来。对，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人，因为不要让他听到哇 AR 好像是一个很深的技术，我都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办，我都跟他说你只会放图片你就可以做出来。所以学生呢做出来很有成就感，那也很开心。那我就看他们有时候天马行空乱做东西，我说 OK 啊，没这样都可以啊，你就做出来，那你之后你要做其他东西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目标，一个普及化。那当然我们 AR 也没有那么简单啦，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有一些进阶功能，例如说我辨识到之后呢，那假设他就跟你说哦，他是一扇门就出现了，然后你要用你的手去点一下，哦，那门就打开了，它就个 AR 的一个动画，门就打开了。那打开之后，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啊、机关啊，对啊。那再更简单，假设你是看到一个宝箱，我用手点之后，宝箱会打开来，那你就可以收集到道具。对，这个就是我们在 AR 里面进阶的一些玩法。
0: 那刚刚有讲到我们这个金蹦奖哦，其实是要用蹦世界的平台设计3到6关的游戏，而且呢是不限各个年龄层的。那大家在设计这些3到6关的时候，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如何把刚刚讲到这些工具呢，这些功能要把它分别设计到这些关卡里面，这大家可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诶，我也知道说好像蹦世界开放的免费版呢是只能够设计6个关卡，那如果设计者或是参赛者想要多设计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些小小的改动，让它多增加一些回答关卡呢？
1: 我们这边呢，我们是譬如说在游戏关卡里面，我们现在目前预设是4个关卡，因为呢一般人在设计呢，我想说应该是4关就够用了，除非你有其他的一些用途。在金蹦奖里面呢，我们就是开放到有到6个，因为我们怕做太多关卡对于学生或对于创作者来说，对，也是很辛苦，包括我们的评审也会很辛苦。如果他做一个20关，哇哦，那我看20关我们的评审都不用睡觉。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抓一个大概，我们上面是4到6关嘛，
0: 关 般网上是3到6关，不过应该
1: 三到六关，
0: 是。
1: 好，所以呢，像我们就开放到3到6关，然后让我们的玩家呢，去在创作上呢，也就有个标准，大家有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像譬如说，有些学校一些学生啊，或是老师啊，预设是4个关卡嘛，那他们想要在更多关卡的时候，只要跟我们申请那个非商用授权，那我们基本上目前也没有限数量，我们就会开放给学校老师啊或学生做一些使用，甚至有一些公益团体啊，我们甚至还有发现一些不管是那个什么童军营啊，或者是基金会啊，或一些地方创作者，他们就说，哎，他们没有盈利，但是呢，他们想要呢设计一款游戏来为地方来做一个，刚才讲过，想要地方创生嘛，
0: 是，
1: 好，所以他们想要为地方做一个行销，那我们也很乐意的就这样开放给他们这样子。
0: 了解，听起来超赞的哎！而且我看到这个金蹦奖哦，除了他最后有获得奖金之外，冠军作品还会有辅导贩售，有可能会帮你的作品优化并上架贩售，哦，这么厉害哦！
1: 哦，对啊，因为我们是个开放平台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创作者呢，不是只有说啊，他创作放上去就还蛮可惜的。我希望说他们放上去呢，也能为他们带来收入。我们希望有一个永续的发展，因为创作者有收入之后，他们才可以有动力再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会希望说，哇，你们前3名既然都已经获奖了，那代表说你们的游戏是受到肯定的，那我们就会去辅导你们去上架做一个贩售。那你贩售之后呢，那你当然就有一些收入进来喽，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些创作者啊，甚至我有一些看到一些也在做地方创生的一些工作者、一些创作者，哦，他们就因此有了收入。然后我就看他们这边推广啊，甚至我们有一年得奖是在南投，对，南投的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工作室。哦，在我们上面可以看到，其实我也可以帮他推荐，对，在南投的新村，然后叫琥珀花城，对，他们后来也开了一个工作室叫血糖，对，那我也是蛮开心的，因为这个得奖，然后他们可以开工作室，然后在那边推广，然后有收入回来，所以这也是鼓励台湾创作者说，哎，我的创作呢是可以为我带来收入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动机去做更多更好的游戏，这是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听起来超级棒的哎！听说蹦世界这边啊，除了刚刚讲到的蹦世界平台，然后还有蹦世界的金蹦奖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 Puppeture 的什么东西，可以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哇，老师真的是消息收得很快。好，当我们在泡泡蹦世界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已经在实境游戏已经很完善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玩家跟我反映说，哎，我能不能有一个即时的一个线上可以多人在那边问答的这样一个游戏出来？因为实境游戏是我一题一题大家可能可以分开的时候去解嘛，但是我现在如果类似像抢答，那大家是同时要解，对，这样一个游戏，我们就想，好哦，我们就推出新的一个叫 Pop2，Pop2，对，那这个名字听起来还蛮可爱的，也算好记，就 Pop2，
0: 好
1: 对
0: 可爱。
1: ，Pop2.com，大家就可以一样去上面去把你的一些谜题啊，那就放上去，我们这就还蛮适合一些派对啊。譬如说你在民宿啊开派对的时候，有人就设计了一些谜题，让大家及时去猜啊，猜输了喝酒，哎，这个行为不好，好，就类似这样子的。那或者在课堂上，老师有时候会问一些学生，然后及时抢答啊，这样一个游戏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把他的题目啊出在上面，然后让学生及时做一个作答。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譬如说会在尾牙啊、春酒啊，甚至一些展览的时候，想要跟我下面观众多一些互动啊。就可以做这些即时的问答，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才刚出 beta 版，就是它已经上架，但是我还有一些东西在调整，但其实它已经是可以玩的。那因为它从实境游戏过来的，所以它的元素呢会很丰富，所以我刚刚提到的一些文字啊、图片啊，然后还有声音啊、还有影像啊，这些都是我的谜题线索。那我的玩家答题呢，当然也很丰富，包括我的输入文字，然后或是单选、多选，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像 Power 的一些玩法，我们就把它移植过来，然后单选、多选，然后有轮盘、文字轮盘、图片轮盘，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打的，甚至还会有故事题哦。因为
0: 哇，
1: Power 里面，我就是做实际游戏，本来就有故事嘛。对。 所以故事这个部分我们又移植过来。
0: 哎，好酷哦！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说，哎，是不是有点类似像卡户特那样？但是像卡户特的话，就是相对而言那个 UI 是比较普通一点的哦，可能就是只有文字，顶多就是到图片那样。但是刚刚听起来，哎，这个比卡户特还要丰富非常非常。
1: 我们其实我们这样移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哎发现卡户，哎，原来我们跟他们类可能会有些是类似的，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但是我们是从实境游戏过来的嘛，我相信呢，我们的玩法呢是不会输给卡户他们的。
0: 哦，哎，那也想问一下，像这个 Pachu 啊，它是可以有多少个人同时在线呢？
1: 基本上我们没有限制，你同时在几百人、上千人都不会有问题。
0: 哦，那超赞的，哎，可以拿来玩尾牙游戏。
1: 哦，对啊，这个我们已经自己内部试验过，几百人玩都不成问题。
0: 哇，哎，这个超重要，超重要，因为像卡户特的话，它免费版好像是有上限，有人数上。哇啊，那这样听起来超棒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如果你是头脑非常灵活，然后也有玩过非常非常多游戏的，就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一次的金蹦奖的比赛设计哦。那如果各位呢只是想说，譬如说上课拿出来做一个小小的问答啦，或者呢可能是尾牙时候，或是婚礼的时候要让大家抽奖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我们刚刚讲的 Pachu 这个软体哦来玩玩看这样。那它的界面设计全部都是中文的哦，各位不用紧张了。对，不像很多其他外国的软体都是英文的，哇，看起来头就很痛。而且呢，像刚刚就讲到说，这个软体因为是台湾人做的嘛，所以各位如果做一做，觉得中间有一些 UI 使用的不顺的，都可以直接寄信过去，那我们这边蹦世界就会立即修改哦。
1: 对，老师说的没错。可能在国外的这些软体公司，就算有问题，你跟我们反映，他们可能也不太会理你。但是毕竟我们是台湾的公司，所以呢，如果有任何回馈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改善啊，跟改良。
0: 哇，听起来真是太棒！好，那最后哦，蹦世界这边，或是像盛虹这边，还有没有任何想要跟听众想要讲的话呢？
1: 其实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把蹦世界这个平台开放出来？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老实说，只靠我们一个团队，我们是很难去完成、去达到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开放出来，然后让大家的帮忙，然后在各个土地上呢，都能够创作自己的故事。这样的话呢，我去每个地方玩的话，我就可以哇，去用故事去了解这个地方。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愿景之一，希望
0: 听起来，
1: 对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创一个更有趣的世界。
0: 哇，听起来超棒的。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边，先谢谢盛虹。
1: 好，谢谢大家。
0: 那大家记得每个礼拜五晚上仔仔初音，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耶。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林 life 的大林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篇YouTube, 但当然啦，就是我在看到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全文的直接去解析，因为这个是听口音应该是来自美国，不过它的名字蛮特别的，叫做 Howard Nong, 所以有可能它是也许含义之类的啊，因为这个弄这个名字不太确定他的这个族裔，但是他是亚裔啦啊，那但是因为他的口音真的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纯正的，听起来就是很 native, 都在讲英文的，就是他是纯英文的。好吧 ,anyway, 就是我是在网络上先看到了有一个博主，他就提到了这一篇影片。我觉得很好奇，我说诶，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因为这个人看起来这个 Howard Nong, 他是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点在教健身的，然后他里面有蛮多的影片教不管你要怎么吃啊或是之类的。那他的这一篇的标题呢叫做 Cheat Code,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能够去让自己的健康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做法哈，对，虽然叫做 cheat codes, 就是这个 cheat 都说是作弊啦，但我从内容来看倒不是什么这种很邪魔外道的做法，而是它是用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持健康啊，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确实啦，年纪到了这个阶段啊，大龄人健康一定都是大家很在意的事情啊，尤其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已经有蛮多的一些新闻的报道都有在提到我们的医疗的人员的工作其实是负担非常的重的。可想而知，在接下来的发展，要么就是大量的会有更多的医疗人员的招募，而这个招募可能不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土培养，就很像美国嘛，像之前就有一个对，我记得他是一台吧对，就是的当家主播，那当然他当时在担任主播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比较花边一点的新闻，那他后来他离开了新闻圈，那他现在我在看到他的新闻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在美国担任护理师，而且收入还算不错。那我举他的例子倒不是要去把他好像又重新摆上台，而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医疗人员的辛苦跟短缺导致我们可能会未来有可能会走向美国这个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那当然医疗的体系的建构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可以去决定的它是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战略的储备，因为从这个医疗相关的人员，这个当中从医生、护理师一直到检验各类的人，只要是穿白袍的，基本上他都会需要有国家的认证，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足够。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减少生病的机会，那我们是不是就会相对于来讲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会被医疗的现况所牵制住。好 ,anyway,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支影片里面的其中25个。啊为什么是26个我只讲25个呢？因为当中的第四项当中的第四项是讲重训的。对，有听到我节目的朋友都应该都比较理解，文海虽然以前做的是运动行销，但是不能呢是盖跨运动好，不是盖做运动好。我比较没有那么多喜欢高强度的活动，那其中的第四项提到的就是有关重训。 那我这边就先不提，我先把其他的25个先跟大家分享完。好，那首先的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会有听过一个说法，那一早起来记得要喝水，而且尽可能要喝温开水。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最近在有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以前我会没有照着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要喝温开水，那必然代表你的水本身前一天你就要有准备。可是你的准备来讲，如果是这个热水瓶的话，又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老人家会提说不要喝阴阳水，就是你拿热水然后用冷水去调。那就在这种莫衷一是的说法当中，我就觉得哦告诉你齁，不要那尊比。那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我可以用一招，就是因为每天早上就是要不管是喝咖啡喝牛奶或什么等等之类的，那总是会需要烧热水，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会烧一壶热水，然后我会拿保温瓶去把它装起来。那这个保温瓶呢一放到了第二天啊，当然也有说不要放过夜了，但是至少保温，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喝到的其实就是相对温的水，因为放了一个晚上。那在这个文章里，在 Norman Howenong 的这个影片里面，他提到就是说像我们早上起床很容易会觉得嘴巴苦苦的，身体重重的。那提到说这个其实并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启动程序错误。所以他建议第一招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先去刮舌苔。因为呢我们的睡眠的时候会有口腔的细菌会产生一些硫化物，那如果你不刮舌苔就喝水，你等于会把满肚子的细菌就喝下去。当然我是没有打算要就是去传一根这种刮舌棒，但我觉得刷牙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就是运用牙刷，等于你先刷牙再去喝水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对于我们有很多大龄朋友现在还是上班族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如果在城市里上班，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照到的日光灯会比日光还要多，除非你是外勤人员啊。所以那在这个影片里面他就提到说晨间的光照跟晚间的暗光非常重要，因为人其实毕竟是生物嘛，那所以我们的生理时钟其实还是跟着这个日月的变动来进行的。那如果你早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日光的照射，可能照个十来分钟，可以就帮助你的大脑去跟你说，欸，你要开工了，要来工作了。那你的晚上呢在睡觉的时候，也如果你调暗一些灯光的话，可以促进你的褪黑激素分泌，会比较容易入睡。那所以我们像现在也在讲嘛，这个生活跟工作要平衡，跟企业管理一样，你的大脑也是需要很明确的上下班的时间。好，那接着就来讲到了一个就是有关大家在职场里面，尤其现在很多的上班族的生活的这些环境，工作的环境其实很多都是久坐的。比方像我写稿，像我录音，我大部分都是时间都是坐着的。那我甚至在有的时候不管是滑手机啊或什么什么等等之类，其实坐着的时间是远比站着的时候多。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是记得每隔一段时间要记得站起来30到45分钟记得站起来动一动。我的在 BNI 认识的好朋友那艾迪勒赋能的这样的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职能治疗师钟梦修，他就跟我提到，他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什么姿势不对啊，什么是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但在于他们来看就是与其你一直要求要自己，当然这个是最好的状态比方像我们在这个都有跟很多的朋友讲说，你的体态会让你的气场这个视觉上看起来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抬头挺胸的站好，其实你的精气神是会变得比较好的，甚至是好像会在视觉上好像拉高你的高度身高会变高。那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没有进到这个境地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记得站起来动一动，因为他说所有的动作最重要的都是你的，至少都是你的下一个动作。那 这里面呢会有连带的，在这个影片里面就提到一些微运动的一些秘诀。首先第一个是站立办公以及墙壁伸展的姿势。那建议啦，这个建议我也觉得 OK 啊，因为比方说就是你能的话就尽量能够花一点时间站起来，像有一些办公桌甚至是时间到了它就会抬起来，我会协助你在姿势上你就会站着办公，那它能够刺激你的神经系统，减少你的疲劳。那么而针对呢我们长期看电脑看手机的这些圆肩驼背，那大家也可以运用一些空档的时间去做，比方说你可以贴墙站，这个贴墙站是你的头啊你的背啊跟你的臀部都要贴到，整个贴到墙，然后你的脚跟也要贴到，这样是它其实这种姿势已经接近模特儿的训练了，当站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哦其实蛮累的齁。好，那但是你能够如果这样站的话，就可以让你一些比较少运动的肌群能够强健起来，那你们的体态就自然而然会比较有精气神。那另外一个动作呢是你用弓箭步来推墙来伸展颈部。那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像肩颈都会特别酸痛，所以你弓箭步然后你去推墙的话，其实是可以把你的肩膀啊跟你的手啊都能够有好好的伸展。那这样子的话你甚至带点下压就会在这个背上面肩颈部分会比较有伸展。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也许大家如果有看网络的话都会看到就是你把你的双手大拇指顶住下巴，然后手肘撑墙，然后接着你头往下压这样子的方式可以是能够帮助你的肩膀打开。这些动作其实真的不会需要太久你就运用，比如说你工作了一段时间站起来的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比如说你在办公室的话你甚至可以去楼梯间搞这件事情比起你喝咖啡还要有用。好，那接着呢是有关环境的部分。那当然了，一讲到环境环境清洁很重要那他这边特别有提到，如果你能够把湿度维持在 40% 到 50%， 这是非常对身体会比较健康的。那以台湾相对潮湿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的过敏会比较严重，那除湿机是我觉得在这个生活的负担上面如果可以的话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这样尤其维持健康值得投资的一个器材那当然在除湿机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很多的时候你在除湿机也千万不要一开整晚，因为之前就有听说有一些这种家户的火灾是因为这个除湿机没有关造成的所以请大家在使用电器上面还是要留意，但是除湿机如果你过敏特别严重的话是很需要的。我也觉得在台湾尤其在像现在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大概6月份已经会开始有一些这种午后的雷阵雨相对多，那你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除湿机的话可以让你的衣服啊什么等等的比较没有霉菌。好，另外一个是我之前有被提醒过了，就是你冲水的时候要盖上马桶盖。好，这不是龟毛因为冲水的时候会把那个一些那个气旋会把那个细菌往上带，所以很自然而然你在浴室里面就会有这些细菌。那因为你那个细菌里总是有可能会残留到比如说你的毛巾啊或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冲水的时候把马桶盖给掩上。好，那么接着就是请大家练习一下用鼻子呼吸跟重视你的暖身跟活动的程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鼻子能够呼吸到的过滤的空气而且可以调节副交感神经，你不会觉得这么喘，所以对舒压是有帮助的。那么活动度上面的训练则是能够确保我们在60岁还能够健步如飞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因为大家在接下来的大概十来年就已经准备要进到我们一般人印象当中的60岁这件事情了，所以平常就是藉由这些微微的练习可以让自己能够稳定下来，特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用鼻子呼吸。 因为根据脑科学的概念来讲，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其实是跟你的大脑的一些知觉甚至心理会有相互影响。那如果我们很习惯的用嘴巴呼吸，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喘气的状态，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觉得你现在是好像你要么是在运动，要么你在逃命啊，所以就会进到那种比较紧张的状态，你的交感神经会比较活跃。那因此你能够记得啊，使用鼻子呼吸的话，那除了不只能够过滤空气，也能够让你的副交感神经比较活跃，能够让你相对稳定下来。 OK， 以上是第一趴，下一趴后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有关健康的小秘诀，马上回来。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Okay,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晴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从 Hold On On 这个网红的影片，他分享了26个健康的一些妙招啊，就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在前一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一些你在生活上可以做的事情，不管是像你在喝水啊，最好你早上的第一杯水喝之前你可以刮一下舌苔，那以及你在办公室能的话，就是要让你在日光，你有接受到日光的照射。讲到日光浴这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一种很 gay bye 的事情，因为确实你照阳光真的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齁。也不是说非得要搞的什么古铜色的肌肤啊，也不用，但是你能够有

比较能够保持健康。那我觉得在自己，我自己的经验是这个样子啦，就是所谓的老态到底是什么啊？像我们现在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像我最近对，才去看了《寒战1994》啊，不是播出的时候啊，是我五月初的时候就去看了。我就觉得说，哇，这些天王级的人物，动不动就已经60岁、70岁了哈，那为什么他还可以在荧幕上有这样的一个很良好的这种体态的展现？比方像《寒战1994》是演那个捡大壮的发哥，发哥就是典型的，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去跑步吧，哈。那我个人是不像你介意跑步，但是总之就是因为他经常的保持运动，所以在他的这个生活上面，就因为可以有一场经常的累积，那也就可以让他有好的体态。那有人说啊，那发哥本来身材就很好啊，所以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比如因为他有这个天赋嘛，哈。那我们其实说实话啦，哈，在这部戏里面看到最明显的就是郭富城。郭富城他也算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嘛，但是他在这个四大天王当中，大家都知道他的身材是相对于其他的几位天王，特别是黎明，因为黎明是本身好像是 model 还是演员，当时出道的时候是这样，他是后来才开始唱歌的。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身高的比例上面，他确实郭天王是比较没有那么吃香，那尤其这一场这一部戏里头，他又有很多的机会跟简大壮一起站在一起啊，所以荧幕上看得出来那个高矮的是悬殊，可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气场的展现啊。我们在整个寒战的系列里面郭富城他是主角之一啦，那另外一位当然是梁家辉，那但是他是主角之一，所以他那个体态是很好的，哇，他也已经差不多60了呢。好，然后再来一个哈，就是刘德华啊，在寒战1994他没有出现了，但是在寒战的前面他是有出现的，寒战一他有出现，然后那他也是很典型的在饮食上很重视啊，非常的保护自己啊，什么几点之后不吃淀粉啊之类的。好，所以我们这一段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饮食的部分。那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最常提的就是肠脑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擅长了，而是我发现说，哦，原来，人的情绪跟身体之间，它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动。以前我只是知道啊，比如说身体影响心理啊，会相互影响啊，这个小学的时候课本都学过的啊。但是在实际上身体里面它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我后来看到了肠脑轴这件事情，我才觉得哦，原来哦，就一下就有一点任督二脉被打通了哦。那肠脑轴嘛，肠其实就是消化的部分。那所以这边又要提到了，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因此呢，当我们在这个肠道的健康与否，你的情绪好不好，其实是往往会取决于你怎么吃。OK， 那以这个洪万弄，他是一个健康博主，必然他一定会提到饮食这件事情。那在影片里面就提到一个很有效的技巧，叫做先吃蛋白质。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有常被提醒，就是你的第一口不要吃淀粉啊，要先吃蛋白质。好，那但是在当然在洪万弄的影片里面，他有提到这并不是为了减肥啊，更重要的是要稳定你的血糖。那为什么呢？因为对，也许有些朋友在我们的前面节目有听过，因为当你的淀粉进来之后，它要转换成能量，它就是要用血糖去这个去做转换嘛。那一旦你的淀粉进来的多的话，你的血糖会很急速的升高。那当你急速升高的时候，一定会过头去嘛。所以你最后要平衡的时候，那在身体里面就会要开始去加注很多的压力荷尔蒙。那这个压力荷尔蒙，它的目的是平衡血糖回到一个基准上面比较平衡的数值上。但是同一时间，因为它会一直加嘛。所以你的血糖因为过头了，所以它当它加的时候，它就会变得过低。那一旦过低的这个时候，烈性就会开始。

歹，那因为它毕竟是压力荷尔蒙来平衡，那你心情开始歹，你脾气都开始歹，好呢，然后接着你就是可能会跟周边的人的关系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影响。那更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当今天你的血糖低于你的既有的数值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说，哦，你现在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哦，齁，那因为大脑就会觉得说，诶，你处于危险状态，你怕说你的夭死，齁，所以你就会身体的肌转就会开始去囤脂肪。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他的胖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血糖不稳定。那因此在黄万弄的影片里面，他就提到了，请你先吃蛋白质，因为当我们先摄取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进到血液的速度啊，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就可以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健康。那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工作去相关的话，其实在我们平常在做专案管理的时候，一定会是先把结构处理好。好，这个结构就像是蛋白质，我们先把结构建立起来，我们等于先有骨架再去填血肉，后面的细节比较不会失控嘛。因为当你什么都从细节来的时候，一定是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到时候抓不出一个主轴来。那当我们先把战略决定了，方向确定了，结构拉出来了，那接着我们才陆续的把一些细节填上去，这样才不会失控。所以在吃饭也是这样子的。啊，后面弄建议呢，就是我们先吃蛋白质，后面的碳水才不会失控。那比方说像如果我们今天尤其很多的上班族都是外食嘛，那举例来讲，如果你今天去买便当，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去解决外食的一种做法。我们去买便当，通常都是有饭有菜有主菜嘛，假定我们以排骨饭来讲，那以这个 Whole Known 的建议，他就会提到说，那你可以先吃排骨跟蛋，然后那甚至有人说，那你菜可以先吃，然后总之无论如何你也背崩就是先不会加最后再吃，这样子的话你的顺序才会是能够协助你减少碳水化合物影响你血糖飙高。那有的人会说，那我在这个场合上面总偶尔会有吃大餐的这种机会齁。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不管在 BNI 啊或是福伦社，总是会有这种机会。那 Hornon 的建议是，你可以喝一点稀释的苹果醋。这样子呢，它能够提高你对于你胰岛素的敏感度。这样子就有机会可以让你的血糖稳定。好，其次呢是我们如果肠脑轴肠道要健康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些优化。那优化的方法呢是什么呢？他就提到了，你每一天都吃一些发酵的食物。那这种发酵食物包含了像优格、泡菜跟纳豆。那这三种东西呢，因为它个别的味道跟这种辛辣程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我是比较少吃到纳豆啦，因为台湾不是没得卖，只是对，就是家里没有常吃啊。有一说好像纳豆味道很重，但我记得我之前吃的时候好像还好。发酵食物嘛，总是可能味道会比较强烈一点。但是泡菜我觉得是好的啊，像不管是台式或者是韩式都好。当然你挑泡菜，我觉得选一下厂商。为什么？因为就是你要确保它的整个的腌制的过程是没有太多工业添加物的。那总之这些益生菌呢，可以帮助你的维生虫能够有多样性，让你的体内可以减少发炎。OK， 接着我们聊到上班族哈，同样有的时候我们就吃过饭了之后，下午有时候会昏昏欲睡，甚至有些脑雾。那这一件事情呢，可能跟所谓的超加工食品有关系。那比方说像有一些含大量添加物，像我特别爱吃的热狗OK， 还有一些乳化剂的话就像是冰淇淋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很可能会破坏肠道黏膜啊。那所以建议的话，你能够尽可能就吃原型食物为好啊，就是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当然比如说这个
原来是蔬菜，然后剁碎了变成水饺的这个馅料或者是肉馅，这个都 OK 啦齁。但是你如果说是买那种工业，就是那种食品厂出来的，就会它的加工程度就会相对比较高嘛，这是必然的。能去找一些小店，当然看起来那种卫生啊什么都 OK 的，也支持一下手艺人嘛，对吧？好像我在这个买水饺的时候，能的话我就尽可能去找我喜欢的水饺店，好，去跟他买冷冻的回来。OK， 在吃饭的时候呢，影片也建议要充分的咀嚼，这是最便宜的健康长寿法。那影片当中也提到了之前的石油大亨洛克斐勒，他活到99岁，就曾经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要嚼，每一口要嚼10次。这不止呢可以帮助大家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让大脑接收到有关饱足感的信号，可以避免你暴饮暴食。好，接着上班族最痛苦的就是有关你进食的时间跟方式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确实是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很准时的吃饭，但是能的话确实啊，就不要让自己饿到啊。你能够如果已经能够预期的话，就是试着去准备一些东西。那首先在这一段的部分呢，有提到叫做潜载热量，缩短进食窗口。影片里面提到，他说你的建议早餐能够尽量吃丰盛一点，因为你早餐吃饱的话，你的晚餐就可以吃不用那么多，那而且你可以早点吃。那这个早点吃就是有提到，就是可以让你在肠胃的消化上面可以不用带着太多的食物过夜，不用加夜班啦，你的睡眠就会比较好。好，再来一个就是饭水分离。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他提到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喝大量的水，以免胃酸稀释。那当然这个是指大量啦，我觉得喝汤应该也不会到多大量啦，这样会影响你的蛋白质消化。那再来他建议你的早餐呢能够摄取高纤的食物。好，摄取纤维，但是虽然好了，但是因为你毕竟你晚上才吃，你就是一直都在消化嘛，会影响你的睡眠。那最后就是喝水，我觉得这个喝水是现在上班族很容易错失的事情。那他这边是提到要干净的水跟补水的时机，他的建议呢是你每个小时都稳定的补充100到 150cc 的水，其实这样多少呢，大概就是一个啤酒杯而已，不是 500cc 那种哦，是那个在餐厅热炒店里面那种上面有印酒标的 logo 的那种玻璃杯，也就那样一杯而已，真的不用太多。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是可以让你持续的身体都一直有水进来，但是而且不会让你感觉到渴，所以不是喝口渴了你才猛灌的，因为你这种猛灌其实对于你的肾脏跟神经系统的负担是变大的。那如果你能够每个小时都喝一杯的话，那么你这样一整天下来，其实你的喝水的量其实就是至少不会让你身体处在一种干旱的状态。OK， 那如果你在调整你的饮食模式会让你卡关的话，有的时候是心智模式的问题。我之前就有辅导协助过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再来跟我联系，我们来做教练的咨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有关心智的部分，马上回来。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从 Hold and Known 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的26个健康的小秘诀。那我们刚刚呢在前面有聊到了，就是有关饮食的部分。我自己在最近的这几年，我真的发现身体的健康真的跟你的饮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哦。那我当然是借由合适的产品去协助我能够从原来80几90公斤、哦、那个就是腰围超40的状态、哦、就很多人看到我以前的照片都觉得哦，文海你当时看起来较好个、哦、一副那种员外那种感觉，满面红光，但我那个时候状态其实是我自己都知道不好，像下午我就会很容易想睡觉，我甚至之前有在带课程的时候带到睡着，就活动还在进行哦，我卡里边啊，然后就看着学生，然后结果我睡着了这样子，甚至这中间还要很努力的撑住自己要跟学生对话，所以我那时候状态并不好，血压也非常的高。那个时候我常跟很多的一些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比如有些比较年轻的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偶尔还是跟一些运动员接触，然后说哇，我觉得你高我一八几哦，我现在唯一能跟你拼的只有血压。这其实不是开玩笑，我那个时候真的血压这么一五几，这都算常见的数字啊、哦。有时候什么一八一七，真的是很可怕。我自己都觉得我每天那个时候很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讲公我暗时困哈，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就因为血压真的太高。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都知道自己状态很不好，可是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过程当然包含了创业啊，或是诸多的一些事情，所以让我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能够稳定下来。那后来是因为疫情了，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开始从那个每一天都匆匆忙忙不得不被停下来，因为就没有案子了嘛，你们怎么办就是对啊，我就没有案子啦，那你能干嘛啊、哦？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就被迫暂停，然后在那个暂停的期间，当然也做了一些很基层的工作，去了工地啊、哦，当了大概半年的这种钟点工，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每一天的工作的内容就非常的机械化，就是反正我去，然后师傅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是扫地啊，然后就是做一些很 basic 的工作。那也在那个当中有很大的一些机会跟自己对话。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因为那种偌大的工地的你一个人，或者整个暗场都你一个人，那你也没有跟别人可以讲话嘛，而且你动作很机械化，就是反正就是扫地、刮除干嘛的，你就是做这些事情，所以你每一天都有很大的机会跟自己对话，所以我才有在那个状态才有机会真的算是停下来。那你人停下来了之后，你才有机会进行深思，你有深思你才有办法去跟自己的内在或是一些信念，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那当你调整完了之后，你的一些想法改变了，你的言行举止才有可能变化。所以我那个时候疫情当中当然很辛苦啦，我们那个时候甚至家里啊或者是等等之类都会面对一些冲击，那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现在回头看当然都是很感谢啊，因为如果没有那段时间的话，我不会这么肯定我还是想要当教练当讲师你看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一行是没钱谈我谈的，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你能够找到那个你内心的那个北极星，可以确定你的方向。那从这件事情之后，很多的动作，很多的资源，当你拿定主意了，它才会陆续的来啊，甚至你也会知道说，诶，那这个当这个资源来的时候， 你哪一些是现在合用的，哪一些是现在不合用的，你那个北极星抓住了，你才能够去做一些判断、才能够很有底气的判断。所以我们这一段要来跟大家讲的其实就是心智跟系统。那在这一支影片里面呢，有提到啊，他说在一个脑科学的实验室里面就有提到说，你要去做一些你没有那么喜欢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在这一点上面跟我的一些想法我会多讲一点，因为在影片它因为这个大概半小时上下，它没有办法讲非常的多，那所以就是这个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他就提到了啊，你是克服挑战，做那些不想做但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的前中扣带回会变大，就是某一个部位，这个区块呢通常在运动员跟长寿者的身上会比较发达，所以偶尔离开舒适圈不是为了折磨自己，而是为了大脑的韧性。好，那这个部分呢，我这边多展开讲一讲啊，因为其实我在做体验教育的时候都会提到有关离开舒适圈。那这个离开舒适圈这个概念其实在商场上面有经常的被提到，甚至我觉得是一个咒语。这个咒语是当今天一个人面对他有一点抗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旁边的人会用一种说离开舒适圈离开舒适圈离开舒适圈的这种方法，有一点去 you know 就是那种念咒，然后甚至有一点去 push 他。好，那当然某很多的人会在这个当中他会有一些尝试，可是我也看见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在这个尝试之后，他会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被打回原形。那有的人甚至会在这个被 push 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就是承担到过大的压力，导致他崩溃掉。 OK， 所以但不是说在我的高空的或是这种高挑战的活动当中他就直接崩溃啊，就是很可能在生活当中职业上面遇到了一些挑战，然后就当旁边的人就是一直灌输他要这个离开舒适圈这件事情了之后，然后最后崩溃掉。所以我这边多讲一点，就是当我们今天要离开舒适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阻碍，通常在这个情形是因为你的身体感知到了一些你还不确定的事情，你的担忧你的害怕是来自于未知，因为你不习惯你不太会做，所以你会觉得害怕，这个是正常的。我现在提这件事情不是因为离开舒适圈这个做法不对，而不是我们不要简单又粗暴的当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只用离开舒适圈的这个咒语去 push 它，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人在当感知到危险的时候，身体会让你有一些后退退缩什么，这都是正常的。那当然你这个时候用一些旁边的一些压力或什么等等之类的，它的前额叶是能够 override 所有的事情是可以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内心买单了。那我们今天回来想一下，我们期待一个人能够离开舒适圈，不管今天这个人是你的同事、你的部署、你的小孩， even 是你自己，当你今天理智上认为你需要去离开舒适圈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因为你看见了某一个值得去尝试甚至是开拓的领域，你很期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发展让你未来的生活 getting better than now， 没错吧？每一个人都很期望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只是那个方式是什么不一定相同，方式是什么不一定相同。所以当我们今天提到离开舒适圈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在旁边的人，我非常建议也是一个提醒，不管你今天是做主管的，不管你今天是做爸妈的，不管你今天是做是老师的，甚至你是所谓的助人工作者，我的教练哲学，我认同的教练们， 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请特别留意那个目标是他要的，不可以是你要的，那个问题是他想要解决的，不可以是你好奇的。所以在教练的过程里面，当今天有一个个案，他今天提到他就是认为这件事情正确，但是他不想做的时候，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处理那个不想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但不是说服他，而是协助他转念。哦，这个是我非常有信心在通频教练上面跟很多所谓自称教练的人大大不同的地方，而这也才能够让一个个案一个人能够带来真实的能够从内自然发出的改变。当然会慢，不否认，一定会慢，但是持久。 OK， 下一个在心理的调节上面讲到感恩日记，就是 我有提过，我应该写了四年了，就是几乎每天不落。感恩日记在脑科学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让你的神经的这个连结可以重塑起来，因为你每一天都可以写下一些值得你感谢的事情。第一个能够帮助你的大脑从压力切换到修复的模式，然后二一个事情也因为 RS 系统的关系，它可以帮助你一直看见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自然而然你的大脑会越来越健康，同一时间你的运气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你都看到好的部分嘛，那都是你想要的。事情本身的存在它都是中性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刻意的忽略，而是放大，当我们今天能够提出更多的感恩，并不是说好像啊那些什么这种就是让你狗屁叨叨的事情啊，就是都不用去谈，不用去谈，然后我们看到那种值得改的都不用指出来，不是，人人要指出来，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感恩的事情。举例来说，当我们今天看到什么东西是需要去修改的，那一定我们会需要有机会需要一些其他人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感恩的，对吧？我们在修正某一些事情，不想让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需要一些帮助，而这个帮助就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好，接着讲到就是社交健康啊，很多的银发族我真的发现了，就是因为不管是因为身体或是什么等等的原因，他会越来越长的窝在家里不想出门。那一旦这种状况，倘若他家里面的人口没有很多，以现在台湾的家庭结构看起来都是这样，一旦他的家庭人口没有很多，他就只能对着手机，只能对着电视，那自然而然对话的机会就变得比较少，也因此会让他的身体肌肉会很快的就是失去力量，然后再来你的大脑的运作，因为很少对话嘛，所以就会没有那么健康。那同一时间呢，根据大学的研究显示啊，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长寿的重要指标，你可以多跟朋友一起吃饭对话，那这个呢就可以让你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可以有稳这个带来更好的稳定性，比很多的补品都棒。好，接着呢他有提到了，侯文栋提到我们要像经营企业一样来管理健康，所以要测量自己的数据。当然在影片里面他是提到我们可以去穿戴一些这种穿戴型的装置来监测你自己的心率变异度啊，或者是跟睡眠。毕竟他提到无法量化或是看见的事情就无法改善。我不否认这件事情，但要不要买这些器材我觉得看个人。像我，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戴手表了，我喜欢的手表，因为工作关系就是那种电池式，不用充电，那种会比较好。那所以，那我怎么监测呢？至少我真的蛮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哈，就是量一下你的血压跟体重。这种器材就你就放家里嘛，你不用随身带着，你不用一直充电。那总是你有个数据可以帮助你去理解你现在的情形。好，接着20条是使用安全的厨具，避开一些不粘这种铁氟龙的不粘锅或塑胶容器，少用啦，因为这一些东西都有机会让我们的体内会开始堆积环境荷尔蒙。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平衡钠的摄取，外食的人会比较容易吃到太多的盐，也就是钠，所以就是如果是你不得不的话，要么你去挑店家 比方说像现在有一些健康餐盒，这就是一个好的选择。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尽量多喝水。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建立你的健康的循环系统，也就是你的节奏。你每一天都要有日夜的节律，你每个礼拜都要有强弱的一些交替。总之，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可以一直开下去的机器。我们要能够知道，让我们自己有张弛有度，有一些休息，并且照顾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内在。健康绝对不会是短跑，它是一个需要策略的马拉松。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New York, I'm penetrating.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Thank you.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